节假日期间，它会关掉通车模式，临时变成一座人行天桥。不仅汽车要让行，重庆市民也会绕道，将大桥留给远道而来的游客。走上观景台，找好中意的机位，定格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重庆人为你让出一座桥的热情。

千厮门大桥旁，有一位身形庞大的邻居躺在空中。300米的长度，让他躺成了世界最长的摩天大楼。它横跨4座楼顶，也是一把巨型抗震锁，牢牢锁住超高层建筑的安全。渝中半岛为船，高高的塔楼被串联成帆，重庆人称这个建筑群为朝天扬帆。身在云端，这栋大楼对于阳光是极其挑剔的。它的屋顶由2种材料组成，朝东的玻璃方便迎接每一缕朝阳，朝西则是铝板，靠它遮蔽午后的强光。通透的外观更需要劳动者呵护。城市还静悄悄的时候，270米高空，他们正为楼里的人擦亮新一天的风景。在巨型风帆脚下，标记着重庆0公里起点。古老的城门驮着现代的建筑，因水而兴的重庆城正是从朝天门码头开始发展。每一条船靠港，就会带来一次汇聚，也让这座城市生来就有包容的性格。山撑起重庆的骨架，水则成为它的血脉。开放则活，包容则兴。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已经扬帆起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三月，古老的大海从严寒中复苏。吴辉进是第一批来赶海的，以海为生的人在这里有个沿用千百年的称呼，朱明。农历十五南海退潮，由此开始的五天时间适合采珍珠。当了60年朱明，吴辉进阅历丰富，打捞珍珠不计其数，但他从未像今年这般忧心忡忡。
1: 今年是我们的广西几十年没有这么冷的天气，养的珍珠也不多年了，也担心这个珍珠会不会受的影响。
0: 广西合浦自汉代起就以珍珠闻名于世，将珍珠研磨成粉便可。

0: 药，本草纲目成奇，安神定魄，去腐生肌，美容养颜恐怕是留住年华最直接的手段了。穿上防水裤，一跃入海中。吴辉进采珠的这片海域名叫乌泥池，是现存不多的古珠池。3年前植下的珍珠贝已在海底孕育多时，是检验它们的时刻了。
1: 这样我觉得真是毛也都挺可的，两头。
0: 大海留给采珠的时间不过2-3小时，很快冰冷的海水上涨，即将淹没珠池，得赶紧离开。
2: 可以回家了。

0: 角楼是朱明在海上的工作站，也是苍茫大海中唯一的依靠。楼里电力匮乏，淡水紧缺，每次出海携带最多的是面条，那是所有人几天的口粮。守护注定与寂寞为侣，无论是采珠养珠，都需要有人常住于此，日以继夜。在旁人眼中，这堪比虚度年华，但吴辉景就这么寂寞了一辈子。开蚌是乏味的高脚楼里最大的乐趣。
1: 你猜这个杯是好还是坏的？
2: 我看不行啊。
1: 要不我们打开看一下吧。好还是坏的？
0: 每一颗贝壳都是宝盒，随着手上的工具转动，揭晓谜底。古法炮制珍珠粉是一场水深火热的历练。豆腐煮珍珠，水飞珍珠，古人特设的技法让坚硬的珍珠化作细腻入微的粉末，一味美容养颜的本草就此诞生。
1: 乖乖孙起来，擦豆豆飞机，擦擦珍珠粉。
0: 与海相伴一晃大半个世纪，吴辉景不知不觉白了双臂，唯有古老的大海潮起潮落，一如往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2: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3: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4: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5: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6: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7: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8: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9: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8: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0: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1: 闯天下的破人。

0: 豆的秘密。哈哈，嘿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你快告诉小火车，悠悠是从火星来的。
2: 不，你快告诉小草莓，悠悠是从月球来的。
1: 啊，不对，悠悠是从火星来的，对吧，乐比？啊，
2: 不对，是月球。
1: 不对，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是火星，是月球，是月球。
1: 没事。那你说悠悠是从哪里来的？
0: 悠悠从哪儿来？不是不是，悠悠是爸爸从兔子星球带回来的。那天我和爸爸正在宇宙游玩，突然收到了兔子星球的求救信号。爸爸快看，前面有人在求救。
3: 哦，你说的对，我们过去看看。
0: 是兔子星球的水源被堵住了。
3: 原来如此。
0: 这里是水源。
3: 没错，就是这儿。
0: 难道是有东西把水堵住了？
3: 乐比，去拿手电筒来。
0: 爸爸，我来啦。看我的。那里怎么有个蛋？咦，爸爸，看来就是他把水源给堵住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3: 这个嘛，对了，我有办法。
0: 哇，爸爸，这是什么？
3: 这是爸爸的新发明，自动吸取机，它可以帮我们把东西吸上来，正适合现在使用。
0: 哇，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试试吧。怎么操作呢？对了，有按钮。
3: 哎呦！乐比，你没事吧？
0: 真的开始工作了。哇，是什么？是什么？
3: 乐比，小心！

0: 太好了，乐比，水源问题终于解决了。
1: 然后呢？然后呢，乐比？
2: 然后我和爸爸把悠悠带回家。爸爸，你说袋里会孵出来什么呢？我猜一定是个很可爱的外星生物。你好呀，我是你的姐姐乐比。

0: 哇，孵出来了，快看，乐比确实很可爱呢。
1: 你们说，悠悠是外星人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2: 秘密？
1: 没错，比如有个藏在树。

0: 太远了，听不清楚。
1: 这我没有，但是红绿灯那肯定有。
0: 什么？我一定要知道悠悠的秘密。这次是大草莓小草莓家，悠悠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小路比悠悠先到家，还是往这边吧。

所有这是在干嘛？灵灵灵，原来是在捏橡皮泥。但是，悠悠在捏什么呢？再让我看看吧。

难道悠悠在捏我吗？可是悠悠捏橡皮泥做什么呢？哎，就让乐比去一探究竟。

0: 这是送给我的。难道悠悠，你刚才不在家，就是去接橡皮泥，然后为了捏这个送给我吗？
1: 悠悠，
0: 原来是这样。哈，原来悠悠没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太好了。悠悠，不如我们一起来捏橡皮泥吧。
1: 悠悠。

0: 点，别这么快。
1: 我来说一下值日安排。打扫人员是小火车和大草莓。
2: 为什么要和大草莓这种慢吞吞的人一起打扫？
3: 姐姐，我在外面等你。
4: 跟我一起吗，小草莓？
2: 你弟弟都不愿帮你，大草莓，你动作是有多慢啊？
5: 我来帮你，大草莓。
4: 谢谢你，红绿灯。
5: 不用谢，作为班长帮助同学是应该的。小火车，你慢点，别那么快。哎呦，小火车，你这样是没办法完成卫生打扫的。你好好看一下你周围，看看你打扫的，再看看大草莓打扫的。
2: 没什么呀，
5: 你用心一点。
2: 好了，我看看哪里还没有收拾过。
5: 小火车，
2: 太简单了。哦，怎么掉了？好了好了。
5: 哦天哪，小火车，
2: 真是的，怎么又掉了？
5: 站住，小火车，你还没有打扫完呢。哪有你这么打扫的？

0: 你快回去接着打扫卫生，再好好打扫一遍。
1: 我过，我打扫过了。
0: 你那根本不叫打扫，叫添乱。
1: 才不是，
0: 就是添乱。小火车，你去帮大扫霉去。
1: 我不管，我扫得快，我已经扫完了。
0: 小火车，
2: 好可怕，怎么吵起来了？我还是去找老师吧。
1: 不不不。
3: 这才对嘛，小火车。要扫慢一点，仔细一点。你看，大草莓扫得多干净。要放慢脚步，细心一点。大草莓，你做得很好，先回去吧。不要偷懒哦，小火车。
1: 我知道了。

0: 小朋友们，老师带你们做游戏吧，想不想来场比赛啊？这可是一场特殊的比赛哦。
1: 啊，好啊，比赛我最厉害了。
0: 你们需要两个人一组，还要互相帮助哦。你们要看地图，不要乱跑，记得集齐这样的旗子哦。每一组先集齐四面小旗子，每一组就是第一名。
2: 老师，怎么分组啊？
0: 我现在宣布，乐比悠悠一组，拿红旗。小草莓和大草莓一组，拿黄旗。
3: 草莓必胜。
0: 红绿灯和小火车一组，拿蓝旗。
1: 你可不要拖我后腿。
4: 我知道了。
0: 准备出发。
4: 等一等，小火车。
1: 干什么？
4: 小火车你慢点，按照地图指示来。
1: 这有什么好看的？我动作这么快，把这一片都找个遍不就好了？我跑得快，我一定是第一。
4: 累死我了。
1: 看看这里，再看看这里，跑得快就够了，地图有什么用？看我把整个公园翻个底朝天。
4: 别跑了，小火车！
1: 你看，我找到两面旗子了。
4: 你看地图乱跑，太没效率了。
1: 我不信，你胡说。
2: 红绿灯，小火车，你们怎么才两面旗子啊？我们都找到四面了。我们赢定了。肯定赶不上我们了，悠悠，我们去休息会儿。
1: 可恶，气死我了。
4: 小火车你先停下好不好？
1: 在哪里呢？旗子都在哪儿啊？累死我了，旗子在哪儿啊？
4: 让我看看地图吧。你都拿了吧？
1: 我拿了椅子旁和树林的。
4: 那么还有？
1: 还有什么？我们还能第一吗？
4: 当然有可能。小火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古时候，一个书生带着一个书童，急急忙忙赶去一个地方。
1: 请问，我们来得及在城门关闭前赶上吗？
2: 你们要是慢慢走，城门还是开的；要是走得急，那就是关的。
1: 走得慢是开的，走得快是关的，他在说什么呀？我们还是快赶路吧。
3: 不会滚下山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0: 有时候我们要细心点，放慢脚步，慢慢来。
4: 我知道了，红绿灯，我们细心点一定能做到的。
0: 趁乐比休息，我们赶上他们。
4: 差点忘了。
0: 下一面旗子应该就在蘑菇上。
4: 果然是，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去找下一面吧。
0: 下一面，下一面在那儿。
4: 太好了，集齐了。
0: 接下来，我们向终点冲刺。
4: 要到终点了，红绿灯拿着，我们一定是第一。
5: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哎呦，没事吧，红绿灯？
0: 没事，老师，给你旗子。
1: 我宣布，红绿灯和小火车是第一名。
4: 原来放慢脚步，细心点，也能拿第一呀、啊！
0: 是啊，小火车，我们仍旧是第一呢。
5: 早知道不突然休息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去，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一会儿就知道了。张叔叔，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

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小青小海说应急，
6: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5: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6: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1: 遵旨。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哦，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哎！

你瞧，去看看，走走走走。

0: 出不来了。
1: 造化造化，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2: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户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0: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啊，
2: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0: 跟着，跟着，
1: 跟着走。

0: 守大王，请上座。
1: 请请。
2: 石猴大王，石猴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3: 我看大王心性灵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2: 美猴王，好，就叫美猴王。

您是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乾坤正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哎，嗯，看看。看这个啊，嗯嗯嗯嗯嗯嗯，哎哎哎哎，小子，快快快，快点啊！

0: 不是鞋，
1: 这个
2: 不是，不是，哎，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
3: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各位，各位，进去，我们没有妖精啊，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走一下，没有嘛？
4: 让他进去。
2: 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当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你
1: 吃这个？哎，来来，
2: 您尝尝，
3: 您吃这个，来来，
2: 好嘞，这就来您的。
4: 哎，各位，我是借花献佛。来，先喝着。来，坐下。来，马上。
5: 糖官儿，
6: 您来了，请坐。
5: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6: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5: 我要一壶酒。
6: 哦，一壶酒。
7: 一壶酒。
6: 好。
5: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6: 一碗面。
7: 一盘牛肉，一碗面。
6: 好。
5: 一大碗面，
6: 一大碗面，
7: 一大碗面，
6: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0: 爹，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
1: 神仙，
2: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0: 的各种说交往危险极大，想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0: 菩提祖师，
1: 哎，
0: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哦，嗯，嗯，哦，哎。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请。

0: 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1: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0: 总是我是前来学道的。
1: 你是哪方人士？
0: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1: 嗯，胡说！
0: 不，
1: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2: 出去！
3: 嗯，
0: 总是弟子说的是真话。
1: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0: 弟子趁着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时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1: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
0: 啊，
1: 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0: 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师父收我了，
4: 我叫孙悟空啊。
5: 练啊！哎，

0: 齐天前姓名焉，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4: 哎呦，
3: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哇，
3: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4: 我
3: 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4: 这是三瓶，
3: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十瓶。

0: 99，99，
1: 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2: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2: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你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1: 你
5: 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化，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在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6: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魔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6: 特别特别满意。
1: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2: 太多了。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

0: 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绘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四瓶、八瓶、十二瓶，整整十五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绘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啊。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绘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2: 是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元，折下来一瓶才6.6元，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0: 是。
3: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4: 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呢，邱叔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49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6: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5: 怎么，
6: 于书记啊？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
7: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小青小海说应急，
9: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0: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

0: 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你的最高的评价。

0: 师傅。单凭师傅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0: 师傅，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1: 不能，不能。
0: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可得长生吗？
1: 好似水中捞月。
0: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1: 那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0: 可得长生吗？
1: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0: 不学，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1: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0: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傅！
1: 哎呀，是，
2: 你看
1: 是
2: 不是你把师傅
1: 揪进去
2: 猴子走了吗？
1: 师傅
0: 站起
1: 来，
0: 站起来，站起
1: 来！这个猴子
2: 干这个可以。
0: 三。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

0: 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1: 嗯，呵呵呵，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0: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师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带弟子试飞一次，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学得快吗？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啊。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我也不加罪于你，你走吧。
1: 哎，师父，你叫我往哪里走？
0: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1: 啊，师父。

0: 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1: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0: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1: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0: 弟子记下了。

哎！

0: 大王，几个妖怪占了我们的洞府。
1: 什么？占了我们的洞府？好，干掉你！

0: 胆敢欺我子孙，哼！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哼！
0: 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

0: 王接您来了。
1: 好啊，好，
0: 二位大哥。
1: 贤弟怎么样啊？
0: 怎么样，
1: 二位大哥？
2: 孩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3: 大王，姓什么？
2: 我姓孙，法名悟空。
3: 姓孙，
4: 好啊！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5: 我们是第二孙、
6: 第二孙、
5: 第二孙、
2: 好了，我们是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7: 见洞主。
2: 你是哪位？到此作甚？
7: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1: 我乃独角鬼王。
7: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刑，请洞主恕罪。
1: 请洞主恕罪
2: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十分配合。来，干体温，
1: 干着，干着。
0: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2: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0: 好，来，抬我大刀来。

0: 先帝，真是先帝，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
2: 万岁！
3: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先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3: 俺老孙有72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先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3: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4: 就是，
5: 真的，
1: 真的。
3: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小妹，该你投了。
1: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2: 这
1: 投吧。

1: 好，我替你投。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嗯，
0: 对。
1: 好，罚就罚，让我来投。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2: 猴王孙悟空。

0: 他就是孙悟空。上天。哎呀。上天。上仙请坐
1: 啊，有座有座。
0: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0: 兵器？兵器没有。哦，
1: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0: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0: 去九股钢叉来。

0: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令赐一件。
1: 取双锤来。
2: 是。

0: 这兵器全不中用，不中用。
1: 这，
0: 哎。
2: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3: 魏王来。
2: 什么？
3: 魏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4: 上仙，
0: 哎，兵器呢？
4: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深针铁。
3: 哦，
4: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哦，在这儿呢。
4: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在哪儿呢？
4: 上仙请看，那放光的就是神铁。

0: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
1: 哎，
0: 再短些，再细些。哦，再短些，再细些。

0: 心！哎，上心，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啊！
1: 什么？
0: 哎，站住！
1: 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俺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0: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1: 我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哎呀呀呀！这
1: 哎，这这这。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对，
1: 再说，
2: 对，
3: 对，对，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大王，你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1: 兵器？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东海老龙王的，也不知在海葬里放了几百年。它叫如意金箍棒，
2: 如意金箍棒
1: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来，带我个骗人吧。
1: 小了，这个不算大。

0: 启奏陛下。
1: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猴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2: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3: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2: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两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4: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3: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5: 升国旗，奏唱国歌。
3: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6: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7: 家乡是果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3: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人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哪儿跑？
1: 上仙息怒，上仙息怒，求上仙遵行大名啊！啊，
0: 俺是花果山水帘洞天之圣人孙悟空。
1: 抓错了，抓错了，冒犯仙爷，罪过，罪过呀！

0: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主公。是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线上线上线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0: 放下我！
1: 放下！
0: 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2: 老头，你从哪儿来？
0: 我从天上来。
2: 天上来？
0: 要见你们家大王。
2: 大王？
3: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2: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
0: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授官职啊。
2: 哦，上天做官？
0: 是是。
2: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0: 好。
3: 大王，上哪儿去啊？
2: 上天做官。
0: 几时回来
2: 啊？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0: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2: 好好。

0: 这里不可高声，不可高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孙在这儿。

0: 哎，
1: 嘿，拿来，
2: 野猴，还不参拜陛下？走开！
1: 野猴，
3: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4: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啊，好好，多谢了。
3: 啊？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0: 啊？
5: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4: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5: 已经不小了。
0: 哦，哦，这官不小吗？啊，
5: 大得很呐！
0: 哦，是真的。正合老孙心意。
3: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啊，愿意，愿意。
3: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你是何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藻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

0: 若不服气再来、
1: 哦、不打了、孙大人好本事 好本事啊哎呀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坡马去了。
2: 速去叫他来见我。
3: 是。
5: 走。哎，孙大人，孙大人，
3: 武曲新军来了。
0: 哦，
3: 大人，他
0: 说，
3: 武曲新军脾气不好，
5: 架子大。
3: 你定千万别得罪他。
0: 哦，知道了。喂，武曲新军，亏你金殿宝举，多谢、嗯、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殿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签。
1: 我去签，
2: 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签，请。
0: 请新君自己去签，任选好马。
3: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2: 大人，
0: 哦，
3: 你等着吧。
4: 请大人上马。
0: 哎呦！
2: 大人，摔着了，摔着了！
3: 哎呀！
0: 过来！
3: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0: 无需心惊，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3: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
0: 哦，
3: 不知羞耻！
0: 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大人，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5: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2: 大人，过来说。
0: 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啊！
2: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啊！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3: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陛下，吾取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因嫌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哼，妖猴如此大胆，传李靖。
4: 遵旨。

0: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0: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俄达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0: 臣遵旨。
2: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3: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半个月。
3: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4: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什么官？
2: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4: 弼马温，
3: 大官吧？
2: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4: 哎，大王，大王！哎，大王，大王！哎，大王，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在这洞天之地称王，何必给他们养马呢？哎，
3: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就。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啊！

0: 巨灵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得令。
2: 啊，
3: 孩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竟敢擅闯天宫，我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3: 俺老孙不愿打你这无名鼠辈，正好一会儿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斧。

0: 快换个顶用的来！
1: 啊！哪吒，我儿听令，
2: 在。
1: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
1: 哼，
0: 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哦，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玩。

0: 什么？
1: 要做齐天大圣？
0: 嘿嘿，再与我派兵收缴。
2: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
0: 哼，
2: 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呐。
0: 哦，呸呸呸呸！

0: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1: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0: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1: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0: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不稀罕。
2: 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0: 有劳有劳。好。

0: 架起刀门，
1: 大圣。

0: 圣，大圣，大圣，大圣！
1: 华歆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不敢不敢。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
1: 什么？
0: 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派我前来传旨，请大圣上天。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0: 是。不。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哦，老行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请。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寺。哦啊啊，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啊，来来来来，
0: 哦，好好好。

0: 陛下，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陛下，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

0: 大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
1: 好好好。
0: 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
1: 嗯，
0: 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
0: 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
1: 哦，
0: 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来过来，嗯，过来。嗯。哎，哦，嗯，过来过来过来。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
1: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1: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0: 哎呀，不行啊！
2: 误了摘桃，王母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0: 仙娥息怒，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

0: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1: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0: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1: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2: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0: 哦，
2: 还有镇元大仙、
0: 哦、
2: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
0: 啊，
2: 各路神仙都有。
0: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啊，
1: 那倒不曾听说。
0: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
2: 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1: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0: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0: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0: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哦，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0: 价啦！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
2: 哈。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掐
2: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

0: 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0: 钙质。
1: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

0: 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跟我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吧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

0: 如今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该赔多少钱，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吃菜帮子。别到最后了，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政府的力度大，决心也大，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再安置好。我觉得，别拖了，搬。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0: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我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católico?
1: Oh,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哦。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啊！
2: 娘娘，娘娘，娘娘，不好了！

0: 王母娘娘，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疯了，
2: 这还得了啊！
3: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啊！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

0: 重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1: 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0: 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可不就是你吗？啊，
3: 休得啰嗦。
2: 哈哈哈哈哈。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2: 飞走了？怎么样？
3: 啤酒来！
4: 是，是。
0: 拿下来。
4: 是。这。放下。
0: 是。
5: 把文寿给他看看。
6: 爷爷，这里文寿多见，请爷爷查看。
4: 请看，
7: 请看。我这里还有呢，
4: 去。

0: 快快念来。
1: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2: 这是煎饼告病的良药，
1: 这还有孙家求
2: 这个，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3: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4: 叫红，哪里走？

0: 待我助他一助。
1: 你有何兵器？
2: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水火不惧，能击万物。
2: 哦，那快快。
0: 好。
1: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2: 贫僧告辞了。

0: 少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莫若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77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3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0: 啊，师父，他还没有死呢。
3: 闪！闪！闪！

0: 眼睛了，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师父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枚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吵闹。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

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啊！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啊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

0: 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

0: 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

0: 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元。

0: 十九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3: 我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1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

0: 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三百六十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青海立足省情实际，出台多项专项实施意见及配套方案，健全监测督导、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省级统筹、属地推进、机构落实立体化金融服务格局，为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1: 今年以来，全省金融系统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统筹政策引领、产品创新、精准督导，推动金融资源精准向科创产业、绿色低碳、小微涉农、养老民生、数字经济倾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分局紧扣泛共和盆地绿色崛起战略，立足当地发展主线，把绿色金融作为突破口，深耕绿色金融创新试验田，打造高原特色金融赋能绿色发展新模式。
2: 目前，海南州已增设十家绿色特色分支机构，实现辖内金融机构绿色服务的全覆盖，构建起了全域参与、全面覆盖、全程赋能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那根据数据显示，上半年我们海南州绿色信贷余额达107.92亿元，同比增长36.66%，绿色信贷覆盖率38.81%，绿色保险保费收入1.48亿元，我们绿色金融整体发展增速亮眼，知晓突出。
1: 当地金融机构紧紧围绕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大风电、光伏、地热供暖等绿色项目信贷投放。农发行海南州分行聚焦新能源领域，为科创企业疏解融资难题，助力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3: 深耕绿色金融，全力服务海南州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累计支持清洁能源企业12家，发放项目贷款46亿元，覆盖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和地热供暖项目，
4: 给我们公司供热工程实施给予了很大的信贷支持。目前我们公司主要包括的项目有海南州共和县城南片区地热供暖项目和主城片区供暖项目。该项目实施后，年总产值热量为19675万千瓦时，与常规天然气锅炉相比，节约天然气872万元，节省标准煤1.07万吨，减少碳排放3.26万吨。
1: 与此同时，太平洋财险海南中心支公司对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地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牦牛、藏羊、青稞等高原特色种养产业，切实服务普惠民生。
5: 上半年，我公司提供风险保障23.56亿元，回计农牧户次数11130户次，支付赔款1777.14万元，理赔时效。

0: 检验率、一次性核配通过率保持高位稳定。
1: 在属地实践取得实效的基础上，全省银行业机构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积极投身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浦发银行西宁分行立足高原本土实际，打造数字金融服务样板，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不断提升助企便民服务效能，
2: 持续夯实数字金融基座底座，自主建成一体化管理系统，落地多项办公审批业务线上化改造项目，成功投产普惠三江正银服务平台、房产预售资金监管系统等惠民助企数字化载体，大幅压缩业务办理流程，提升服务效率。
1: 中国大地保险青海分公司兼顾科技保障与城市更新，定制一揽子综合保险方案，把保险保障延伸到老旧房屋安全等民生领域。
3: 目前已为西宁市区1000余栋40年以上老旧房屋提供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通过专业检测机构定期巡检、保险及时赔付、维修快速响应的闭环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居住安全，以保险创新助力城市有机更新与高质量发展。
1: 如今，全省金融系统形成省级统筹全域布局、属地分局特色突破、银保机构深耕落地的联动格局，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在高原落地生根、走深走实。
4: 下一步，青海省金融系统将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产品服务模式，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促进金融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高质量金融供给为青海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5: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青海省实现进出口总值43亿元，其中进口增长10%，为32个月以来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回稳势头进一步显现。
1: 前八个月，西宁、海东、海西、海南四个重点市州进出口呈现三增一降格局，共同支撑全省外贸降幅持续收窄。
6: 一至八月，海西州进出口总值完成3.99亿元，同比增长44.1%，其中出口3.31亿元，同比增长20.2%，进口6652万元，同比增长294倍。进出口双向发力，盐湖化工产品出口和千金矿等矿石进口拉动明显，海西州拉动全省进出口降幅收窄约2.5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回升的重要力量。
1: 此外，海南州前八个月进出口达3.7亿元，增长5.2%，冷水鱼出口保持平稳增长，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积极支撑，拉动全省进出口降幅收窄约0.4个百分点。重点市州协同发力，为全省外贸降幅持续收窄做出重要贡献。
6: 今年以来，我们从主体培育、市场开拓、精准服务等方面精准发力，主动对接，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协调国际货运班列计划，对重点企业实施一企一策等服务措施，全力以赴稳外贸。
7: 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宁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源、吕刚、王进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拟任人选发言。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说明，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说明， 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元做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

0: 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张黄元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刘同德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王进斋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等。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印发了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青海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重点督办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的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1: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财政税务部门协同发力，7月起推出省级有奖发票试点，目前累计上传发票60万张，兑现奖金1328万元，带动消费超1.6亿元。
2: 在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工作中，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三地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三地商务、财政、税务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和定期调度机制，常态化排查解决开票、兑奖、平台运行、数据统计等问题，为试点提供坚实组织、制度和资金保障。同时建立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受理办结消费者咨询投诉，推动试点平稳有序运行。
3: 试点地区以精准服务与广泛宣传为抓手，共同营造放心、便捷、活跃的消费氛围。海南州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实现重点消费场景全覆盖，提升服务深度。海西州深入商圈、景区及重点行业商户开展常态化开票辅导，持续提升政策知晓率与群众参与度。目前活动参与人数超5.8万，参与商户超5000家。
2: 在有奖发票带动下，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消费势头良好，小发票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活力。
1: 青海不断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多种措施，构建保护管理、收容救护、野外放归全链条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织密野生动物保护网。
0: 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搭建了覆盖物种保护、栖息地管控、收容救护、风险防控、执法监管、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的完整制度框架，填补了青海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地方立法空白。在完善制度的同时，青海全面建立省、市、州、县三级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机制，形成跨领域综合执法监管网络。通过常态化巡查加专项执法打击双重模式，5年累计查处野生动物案件161起，实现野生动物全区域全链条监管。摸清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是开展科学保护的前提，我省在41个县域同步推进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普查，建立金钱豹、雪豹个体识别数据集，探明黑颈鹤等6种鸟类的迁徙路径与栖息规律。这些调查成果为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精准保护和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4: 截至目前呢，全省的陆生野生动物分布有674种，新增了9种青海省鸟类的新纪录，精准掌握了13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97种迁徙水鸟的种群数量与分布的规律。
0: 此外，青海率先构建涵盖

0: 收容救护、医疗康复、人工育幼、野化训练、放归监测全链条的雪豹收容救护体系，雪豹化学保定操作技术规范成为全国首个雪豹麻醉标准。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设布局统筹推进，覆盖全省2市6州野生动物标准化收容救护网络体系不断完善。
1: 目前呢，全省呢累计救护野生动物呢52种459只，放归了11种143头只，下一步呢，我们将着力的强化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的建设，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坚持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持续的强化以普氏园林、雪豹、藏羚、蓝科植物等为代表的国家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的拯救保护项目，不断的完善呢全。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标准化建设，形成了较为健全的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体系。
2: 9月16号至21号，同心向未来2026中亚 Z 世代走进中国夏都交流活动在青海举行。来自中亚国家的青年代表、媒体记者围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青年合作开展参访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友谊，凝聚共识。
0: 在青期间，参访团成员先后走进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西宁野生动物园、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实地感知西宁在城市规划、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等方面的发展成效。
3: 我非常喜欢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一进来首先看到的就是已经取得的成果、制定好的未来规划。展馆用很直观的例子来展示，比如太阳能电池板，整体分布规划得非常漂亮，现场的介绍也说明这些成果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而这一切都是从你们这里出发走向世界的，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
0: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参访团成员调研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和珍稀动物科普，实地感受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4: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雪豹，因为我好多次听说过有这种动物，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今天在西宁动物园看到了，我觉得它们特别可爱啊。
0: 在青海民族大学，参访团成员体验掐丝工艺、香包制作等非遗技艺，并围绕青年在丝绸之路经济建设带建设中的作用等话题深入交流。在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参访团成员看民族服饰、观剪纸、面塑、唐卡，感受和黄文化多元交融。
5: 来到藏文化博物馆，就听到这边的挺有意思的故事，就让我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了。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到这里，就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
3: 在这里能实实在在感受到青海高原上多元的民族文化，每件展品都藏着先辈的智慧，多民族文化在这儿交融传承，能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和力量，参观完收获满满。
0: 此次活动以青年为纽带，文化为桥梁，让中亚 Z 世代参访团感知真实中国，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文明互鉴。青海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助推青年携手，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青春动能。
2: 海东市聚焦残疾人就业现实需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路径，扎实推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工作落地见效。
6: 在平安区这家盲人按摩店，店主唐建海正熟练地为顾客按摩。在海东市残联创业指导和自主创业补贴政策的扶持下，唐建海开办的这家按摩店凭借扎实手艺收获稳定客源。
7: 之前不是手麻呀，那个头晕呀，晚上睡不着，按了两天之后比之前都有所改善。
8: 前后有20几名视障残疾人得到了学习，我们的客源基本上是稳定的。
6: 在互助县巧手绣品制作有限公司，绣娘们正通过网络直播推介土族盘绣与本地农特产品。
9: 基地现有25名残疾绣娘，我们根据大家的自身条件量身配置盘绣手工岗位，让残疾绣娘在家门口稳岗增收，安心就业。

0: 县依托残疾人劳动就业创业培训中心，利用盘绣、玉雕、泥塑等手工艺品制作方面的有利条件，为残疾群众提供专业化、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谋生本领。
1: 那么打算今年培训日本来人，让他们学习支援。
0: 今年以来，海东市累计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11场，推送适配岗位1000多个，65人达成就业意向。机关企业按比例安置残疾人255名，建成规范残疾人就业基地23个，带动300多名残疾人就近就业，17名残疾人自主创业者领取创业补贴，共计28.29万元，393名残疾人完成技能培训，应届残疾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4.68%。
2: 聚焦残疾人就业实际需求，开展技能实训、岗位安置、创业扶持等服务，打通残疾人就业帮扶全链条，实现基地提质增效、残疾人稳定就业、残疾群众切实受益的三赢局面。
3: 观众朋友，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以前呢，裘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四九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1: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2: 怎么？
1: 于书记啊。 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慢点，慢一点，慢一点，爸爸，爸爸，
3: 老师。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云馆长。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1: 老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是杨爸，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太阳快下山了，
17: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18: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9: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0: 流星鱼际湖，
19: 对，
20: 哦，
19: 非常
20: 浪漫的
19: 浪漫的一个名字。
21: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22: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23: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0: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阿尼玛省脚下。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小孩过来。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去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接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0: 哎，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持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选章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你看，哎呀。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好大胆！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施主，用我的柴换你的鱼，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好。
0: 谢施主。

赶足法儿会其要，便众流而同其缘。此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位相，开威严而朝体，物获色之备德，度六门以请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必就观于龙经，朝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或卖袈裟，或卖袈裟西帐，能使此宝者分文不取，不失此宝者重金不卖。

0: 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1: 袈裟5000两，锡杖2000两。
2: 这么贵啊？我
0: 说是。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上有各种宝物。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0: 哦，快选玄奘法师进殿。
3: 玄奘法师进殿。
4: 玄奘法师进殿。
5: 玄奘法师进殿。

0: 贫僧玄奘觐见万岁。
1: 法师免礼。
0: 谢万岁。
1: 这位云游僧人有锦兰袈裟一件，九龙锡杖一条，皆是宝物，朕愿买下送与法师。
0: 贫僧谢恩。
1: 就请和尚献出宝物，朕有重金相酬。
2: 啊，请受我的锦兰袈裟。九环锡杖。
1: 法师，你可穿上与朕看看。
3: 哎呀，真是，哎呀，真是棒。

0: 那和尚，你原说袈裟五千两，锡杖二千两，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
2: 哦，
1: 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3: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哼，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3: 哦，那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2: 哎呀，
0: 远啊，
2: 如此之远
3: 啊，真是。
2: 哎呀，
3: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2: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3: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

誓不回还。阿弥陀佛。 恳具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

0: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1: 贫僧不曾有法号。
0: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1: 谢陛下。
0: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1: 谢陛下。
0: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
1: 贫僧谢恩。

0: 玉帝，请。
1: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0: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1: 陛下，这
0: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1: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0: 儿媳妇。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
1: 哦，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0: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我叫刘伯清，是这山中的猎户。
1: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
0: 长老，请用茶。长老，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1: 啊，
0: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0: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壮士留步，贫僧告辞了。
0: 请。
1: 壮士，回去吧。
0: 请多保重。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西天取经啊！
2: 神猴、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哦，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哦，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

0: 分一半。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0: 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

0: 快点，快点，师傅。
1: 悟空，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2: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2: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1: 悟空，
0: 师傅，师傅，师傅，
2: 悟空，
1: 悟空，悟空，悟，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2: 悟空，
0: 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快走。师傅，来，我来牵马。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0: 悟空，
1: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0: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悟空，怎么回事？
1: 悟空
0: 啊啊！

0: 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1: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0: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2: 悟空，
0: 师傅，
1: 莫要惊吓了人家。
0: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1: 老施主，
3: 你是？
0: 老人家，我们是。
3: 悟空，
1: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0: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好，快去开门。
0: 师父请。
3: 长老请进。
1: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0: 我不像啊，
3: 也像，也像，也
1: 像。
0: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长老请，
1: 请
0: 师傅请，请。
3: 长老啊，
0: 你进来。吃吧，师傅。
3: 长老，请用。
1: 好。悟空，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
1: 老人家高寿。
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1: 悟空，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0: 我老人家
1: 悟空。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了。
0: 师傅，我去看看。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

0: 想不到师父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啊，真好看。哎，哦，师父。

0: 师傅，
1: 强盗！
0: 啊！快！
1: 强盗来了！
0: 快！
1: 强盗来了！
0: 啊！
1: 强盗来了！

0: 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
1: 啊！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2: 这是
3: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
2: 你是
3: 给我上！
0: 好，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2: 这和尚好硬的头啊！
4: 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3: 这不上！是。
1: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5: 悟空，
6: 遵道。
1: 别走啊！
5: 悟空，
7: 爷爷饶命！
5: 不走，饶他性命！
1: 饶他性命，好！
6: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1: 师父，这些强盗不经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6: 阿弥陀佛。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1: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6: 你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1: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6: 你
1: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6: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1: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

0: 长老，这如何是好？
1: 哎，
2: 老林弟请。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2: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0: 长老。长老，
1: 老施主，外面风寒，请留步吧。
0: 长老，这荒山野岭，你孤身一人，可要多加小心呐。
1: 老人家，请放心吧。
2: 长老，放心。
1: 我回去吧。
0: 长老，途中若有难处，请还回到舍下来。
1: 多谢老人家。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哎，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1: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大圣，大圣何往？
0: 回花果山做我的美猴王去。
1: 哎呀，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1: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1: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1: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1: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1: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

0: 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哦，
1: 太子。嗯。

0: 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该赔多少钱，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吃腮帮子。别到最后了，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
1: 政府的力度大，决心也大，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在安置好。我觉得，别拖了，搬。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2: 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2: 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 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 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 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6: 奶奶，再见。
5: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6: 是要的，我是要的，光明的，这几天。
5: 勇气。
6: 准备放炮。
5: 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 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我只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被贬到鹰愁涧受罪。
1: 哦，
2: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哦，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这只是我那徒儿。
1: 长老请收下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2: 师父，
0: 悟空，
4: 你，师父，嗯，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4: 师父，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
0: 你有本事讨的酒吃，我却在这儿忍饥挨饿。
4: 师父莫慌，我这就给你化斋去啊。
0: 哎呀，不必了。
4: 怎么，
0: 我那包袱里还有些干粮
4: 啊。好，你等着。师父吃吧。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0: 好。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原来是你害我啊！
1: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0: 啊，愿听，愿听。
2: 观音菩萨，
3: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2: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4: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3: 侄儿，
0: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1: 悟空，
0: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1: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0: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1: 起来，起来吧。
0: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1: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哦，
0: 观音菩萨，我找他去。
1: 悟空，
5: 悟空。
0: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1: 悟空，
5: 我好心让唐僧救你出山，你不谢我反而怪我，是何道理呀？
0: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你这不是害我吗？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我给你磕头了。
5: 至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0: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5: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0: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5: 这又何难？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

0: 哎，
1: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0: 哎，师父，
1: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1: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1: 禅院。

哎，啊，我。

0: 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
1: 雷公，
2: 雷公，雷公爷来了！哎呦，
0: 谁是雷公？
3: 师祖来了！
4: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是我老孙。
5: 哎。长老，
1: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哦，
5: 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1: 那
5: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哦，
1: 请教法师。

0: 仙乡何处啊？
1: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哦，失迎失迎。
1: 请教长老法号。
2: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1: 金池长老，
3: 请至后房用斋。请。
1: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真是美食美器啊。
3: 过奖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1: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4: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3: 袈裟呀。
4: 嘿嘿，你笑什么？
3: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2: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3: 广智。
2: 师祖。
3: 打开库房。
2: 是。
1: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4: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3: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
1: 这
3: 请
1: 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3: 师祖，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嗯，
4: 拨亮灯光，请愿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4: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
5: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悟空，
1: 嗯，
0: 不是师父小气，
1: 哼，
0: 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
1: 嗯，
0: 不可轻易向人显示。
1: 嗯，
0: 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嗯，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就再披一天；留他们住十晚，您就再披十天。
1: 哎，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披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

0: 让人见了就害怕，
1: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啊。

0: 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汤着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别跑啊！我是来当保护山王的。我是来当广播天王的。
1: 孙大圣，久违了。
0: 久违了。
1: 大圣，到此何干呢？
0: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
1: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0: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1: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0: 拿来。
1: 你别忙，你候着啊。
0: 多谢多谢了。
1: 你这猴子。

快去救火！哎呀！

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啊，我的宝贝袈裟呀！

0: 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1: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0: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1: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0: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1: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0: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1: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0: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1: 那快去要回来。
2: 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老爷，
2: 过来！
4: 老爷饶命！
2: 这都是老冤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1: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0: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起来。
0: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净，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夺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真品，限量只要138元。罗盘好运相伴，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罗盘带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您好，这里是金百路公司服务中心。
4: 喂，喂喂喂，你能听见吗？
3: 您好，阿姨，能听见，您别着急，慢慢说。
4: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你这个名额现在还有吗？
3: 阿姨，您别急，既然接通了您的电话，这样我先做个主，保证啊，给您留一个名额。
4: 哦，那好那好，先谢谢你啊，主持人。我又想问一下厂家，真的只要138块钱吗？
3: 阿姨您放心，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也放心，金百路呢是响当当的名表品牌，一个唾沫一个钉，说的每一句话都负责，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会来半点虚假。
4: 哦，那就好。我在电视上看这个表很好，很有档次，寄到我家里是不是一样的吧？不会掉包吧？

0: 这个您就放100个心吧。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要不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做个承诺啊？
0: 那这样，刚好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全国观众朋友都可以录屏作证。我代表金百路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家里的肯定是一模一样的，绝不会以次充好，也绝不会出现以假乱真，确保正品。现在呢，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看一看，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板，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的运费呢，我们来承担。即使您戴了用了7天之内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不喜欢或者是不想要，有任何一点儿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我们呢就退给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部呢退给您。
1: 那这个我就放心了，帮我订2块。对了，还有那个女士戴的钻表我也要，我感觉特别适合我，给我老伴儿罗盘表，我戴钻表。
0: 好的，都给您登记好了。
1: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路啊，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2: 对，金百路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1: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路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路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3: 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罗盘，精致奢华，内饰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玉石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4: 这货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货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货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5: 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戴10年、20年、50年、100年，真的是一款传世百年、值得纪念的好表。
3: 限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真品，限量只要138元。罗盘，好运相伴。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2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好事天天有，出去应酬谈生意啊都特别的顺。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3: 夺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一百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血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1: 金百路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面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2: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啊，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啊，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1: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儿啊就走不准。这金百路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2: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5: 金百路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路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3: 限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真品，限量只要138元。罗盘好运相伴，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限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真品，限量只要138元。罗盘好运相伴，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

0: 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出一种的尿的这个阴电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6: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7: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8: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9: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10: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1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4: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6: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17: 活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快来看呐，师祖他。
1: 啊！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2: 袈裟哪儿去了？
0: 啊，没。
2: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0: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呢。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2: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2: 过来，
0: 过来，过来。
2: 我问你们，此处可有什么妖怪？
0: 妖怪，有。离这儿20里地的黑风山上有个黑风洞，那里住着个黑大王，他与老院主常有来往。
2: 我明白了，你们要好生照顾我师父，要和颜悦色，要好生喂养白马，水草调匀。要是有半点差错，
0: 我们不敢。
2: 你们看。
3: 来，喝着。
4: 好，行，
3: 吃。
4: 来。
3: 抬过来。慢着。你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去吧。来，吃。
4: 来，停。
3: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啊，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小救出来。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少啰嗦，快把袈裟交出来！<笑>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笑>量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 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哼，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哼哼，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嘿，<笑>
2: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笑>

0: 师父，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师父，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啊！
1: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0: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1: 哼，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0: 那是个什么妖怪？<笑>
1: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哼，那个老院主死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2: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0: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
3: 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已朋友相称。
4: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大王，进去长老进洞来了。
3: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黑熊道。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啊，
2: 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老弟不是便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2: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2: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呀，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2: 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2: 一官？
0: 一官而已。
2: 好，一官就一官，请，
0: 请。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1: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3: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3: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2: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4: 好。
3: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哦，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4: 好，
3: 请
4: 请
3: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1: 不敢，不敢。

0: 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
1: 妈妈，妈，妈，
0: 别难过。
2: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哎，
3: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啊、快去吧你。
5: 倒没劲儿的。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悟空，前面是什么地方？
7: 管他什么地方，师父，离西天还远着呢。
6: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7: 嗯，好，师父稍待。妖怪，
4: 妖怪老爷，哎、啊，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7: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4: 妖怪，
6: 哎，悟空，悟空，
7: 哎，
6: 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7: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6: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啊
4: 哎？师傅，这是真的、哎，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7: 啊，真有妖怪！
5: 悟空，
4: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7: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4: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7: 帮你去降妖啊！嗯，
4: 你
7: 啊，走吧。
4: 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6: 悟空，莫要逞能啊！
7: 师父放心，请。
4: 开门，开门，快开门，开门！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8: 你回来了，
4: 太公，太公，太公，
3: 嗯。
4: 太公，
3: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4: 想要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3: 啊，刚出去就请来了？
4: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0: 还不快请去嘛、嗯、
3: 哦，哎，在哪呢？
4: 哎，太公在这儿。
3: 哦，师父，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6: 贫僧还礼了。
3: 哦，
9: 高老头，
3: 嗯，
4: 在这儿。
7: 你为什么不给我做揖？嗯，
3: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那个雷公来害我？
7: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

0: 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1: 悟空，老施主莫怕，他是贫僧的徒弟。悟空，
0: 师父，
1: 休得胡言。
0: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2: 师父，请，
1: 请，
0: 请。
2: 哦，师傅请，师傅请，请请请，
0: 师傅，
2: 哎，请坐，请坐，请现场，好好，
3: 请，
2: 请问二位师傅从何处而来啊？
1: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
2: 哦，
1: 哎。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2: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4: 哎，这
0: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5: 几个？哎呀，
6: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2: 哎，
0: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2: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7: 小姐，那衙役被我赶走了，快出来吧。
8: 翠兰呢？
9: 小姐，
8: 小姐，
10: 翠兰，
8: 小姐，
10: 翠兰，
8: 小姐，
10: 翠兰，哎呀，多亏壮士搭救
7: 了什么，
10: 肖老师，
7: 拜谢了。
11: 哎，不当谢，不当谢，不当谢。
8: 妈妈，
11: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10: 哎，好好好，
8: 好。
11: 哎，
12: 张氏有何吩咐？哦。
11: 哈！你小子往哪儿跑？
12: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11: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
12: 哎！起轿！
11: 哎！
2: 坐稳了，坐稳了！
13: 恩人，请用茶。
11: 多谢小姐。
2: 请用茶。
13: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2: 哦，您意下如何？
14: 那好，遵命。

0: 爹宝老爷，爹宝老爷，爹宝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1: 嗨，妖怪没把你吃了。
0: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2: 那高小姐呢？
0: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嗯。

0: 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

0: 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

0: 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0: 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以前呢，邱叔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49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2: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1: 怎么，
2: 于书记啊？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9: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3: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嗯，哼。哟。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
0: 哈气！
1: 哎，过得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哎呀，真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这怎么了？
4: 是怎么搞的？这怎么了？
5: 糟了糟了！
6: 我看看去。
7: 哎呀哎呀，
8: 你等着，快点！

0: 你是找了个妖怪做你去，看老大，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哎呀，
1: 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哦，是是是。桂兰呐，哎呀，桂兰呐，桂兰你小子呢？桂兰呐，
0: 岳父岳母。 小心会我娘子去了。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有那么长，耳朵有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娘子。
2: 我这给你做揖了，哎，娘子。哎呀，小姐，娘子，娘子，我说呀，哎，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嗨，你跑什么你？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你！
3: 冤孽呀！这可怎么好啊？
0: 走了，
3: 猴子，你哪主意呀？这
0: 冤孽呀！冤孽呀！
2: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哎，好，快去！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走开！你走开！哎，娘子，你别！要是这样，娘子。 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0: 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2: 来了。
3: 悟空，
4: 师父，
3: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4: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2: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4: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
4: 哎，
0: 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4: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
4: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

0: 拿来。
1: 什么？
0: 钥匙？
1: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2: 是
1: 啊。哦，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2: 对对呀，
0: 老嫂子，随我来。
1: 嗯，进。人呢？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3: 老嫂子
1: 啊，
0: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1: 哎呦，
2: 夫人，趴进去，趴进去。

0: 翠兰，翠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哎呀，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1: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3: 好。

0: 来了，来了！
1: 妈妈，妈妈，
2: 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3: 阿弥陀佛。
4: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0: 娘子，你吹灯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我老朱看不见你。郎君，啊，我在这儿呢。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啊？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娘子，我是丑了点儿。 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啊！哎呦！
1: 你只管做夫妻，也不管人家心里烦恼。娘子，你烦恼些什么啊？娘子，你还有哪些不顺心的啊？哎，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 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娘子，你看都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啊？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还想做夫妻呢？
1: 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降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嘿，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降你。啊？七天大圣？娘子。
0: 这是真的，真的。哎呀，坏了，坏了，哎，哎呀，我得回家。哎，回
1: 来。
0: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1: 我日后再来呀，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我可走不了路啊。啊，
0: 哎，我背着你啊。哎，来。
2: 这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
3: 嗯，
2: 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 都不见了
1: 啊！这，
0: 哎呀，
1: 妈妈，
0: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

0: 大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是啊，阿弥陀佛，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1: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呦，
0: 还有多远呢？
1: 你别问了。

0: 娘子，你怎么这么重了呀？啊！你背不动我了？啊！背得动，背得动。哎呀，
1: 我实在是，
0: 去你的！
1: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梁峰，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0: 莫非你见过嫦娥？
1: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0: 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1: 没什么，没什么。
0: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1: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0: 那你快说。
1: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弼马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感动，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死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别打了，你！我你还去告老庄不去了？
1: 不去了，不去，不去了！口说无凭，快上了洞府，别出去玩啊！
0: 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呐！啊！嗯，哎。
2: 太公，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是啊，
3: 在哪儿呢？
2: 这不是来了？哎呦，到了。高徒好本事啊！多谢师父。
4: 阿弥陀佛。
3: 呆子，还不去见我师父？去。
0: 拜见师父。
4: 悟空，他为何拜我？
3: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4: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0: 快解，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
4: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0: 八戒，八戒就八戒。
3: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0: 谢过师父。
5: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4: 阿弥陀佛。
6: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4: 老施主，我们行脚僧不受金银财帛。
3: 也好也好也好，高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托敲你我两个。
0: 老丈人，你瞧啊，昨天我的衣服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怎么叫我挑担子？
2: 老施主，请留步。
1: 师父一路多多保重吧。
3: 多谢恩人，
4: 多谢恩人呐。

0: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啊，
1: 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4: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5: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2: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5: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2: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5: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2: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5: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6: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

0: 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您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的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3: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

0: 人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1块钱吃鲜。

0: 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0: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

0: 哎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一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也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
2: 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
4: 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西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
5: 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
0: 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8: 花点小钱。
4: 那比啥都强。参农指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
9: 神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 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
4: 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西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
3: 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
11: 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13: 花点小钱。
4: 够好自己，那比啥都强。一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指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 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

0: 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朋友，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躺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过程。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你看，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

0: 师傅，
1: 这
0: 师傅啊，
1: 师傅，
2: 哪里走？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
1: 悟空，
2: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3: 是。
4: 师傅，
5: 八戒，快来，快点，你瞧，
6: 黄风洞。
5: 妖怪，快快送我师傅出来！

0: 八戒。啊，
1: 师兄。
0: 啊，八戒。
1: 师兄，师兄，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啊，八戒，
1: 哎呀，你怎么了？
2: 悟空，悟空，
3: 好妖怪呀！

0: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前去看看，咱们看看。你慢点，慢点啊！来，你慢点啊！来，你慢点，慢点。
1: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0: 这个太小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1: 别动，别动啊！玉仙，
2: 哎，
1: 拿水来。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
1: 哦，
0: 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3: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戒，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哎呀，这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0: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0: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3: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4: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3: 小人只见那长腿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4: 我问你，那猴子呢？
3: 我没看见。
4: 一定是被我那神风给吹死了。
5: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4: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2: 菩萨，
6: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2: 好嘞。
0: 灵吉
2: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菩萨，菩萨，你却为何将他救起？
6: 他本是灵山脚下得道的黄鼠，偷了佛前琉璃盏的灯油，逃来下界黄风洞为妖。我要把他带去面见如来，以定其罪。
2: 啊，原来是佛祖家的老鼠下界为害啊！若是佛祖护短，还不重罪轻罚吗？
6: 你这刁嘴的猴头，连佛祖你也不放心。快把定风丹还给我吧。
2: 我定风丹，你就大方些送与我，日后降妖我还有用处呢。
6: 你这猴头，我前来助你除妖，不道声谢，还要贪图我的宝贝，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2: 是是，多谢了。

云看。

0: 这河。
1: 把他吓跑了！你去你的吧！八戒，你们回来了，妖怪呢？
0: 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0: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身失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2: 那好，你去把这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
0: 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悟空，我说，八戒。
2: 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不要紧。
0: 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2: 好，
0: 快去！
2: 八戒，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0: 走走走。

0: 这鸡猴子，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那
0: 又是吧？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哎呦，
1: 怎么能过得去呀？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2: 还去？
1: 啊，
2: 我不去。
1: 要去，你去吧。你不去，好，我去。哦，啊！师傅，慧岸行者来了。
3: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沙悟净。
2: 晦暗行者，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傅？啊，师傅，菩萨命你在此等候的取经人就在眼前。嗯，哼，他与我交战了两天，也没提过一句取经的字。那个毛脸的雷公嘴，是他的帮手，好不厉害。我不去。
3: 哎，那是猪八戒，这是孙行者，都是唐僧的徒弟，菩萨点化的，你不用怕，随我来。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2: 这，唐僧莫怕。
3: 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你。
2: 果然诚心皈依，
3: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1: 师父，二位师兄，
2: 师弟，师弟，
3: 师弟。

0: 师傅，慢点。
1: 花俊，快走！
2: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1: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2: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3: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2: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回。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3: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1: 八戒，快来牵马。
2: 又让我牵马？我不。
1: 呆子。快走！
4: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5: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5: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7: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8: 你我何不设下一个迷局，试一试他师徒的禅佛之心？
7: 设一迷局？
5: 设一迷局？

0: 母
1: 母
0: 亲
1: 亲，哦，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哇，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走，
5: 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哎，
0: 嗯，
1: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怎么没人呢？
0: 啊，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0: 啊，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0: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1: 女施主。
2: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1: 哦。
2: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0: 长老请。
3: 师父请。
4: 快来，
3: 哎，
4: 哎，哼，你看，
3: 快快，
4: 来，快来！
0: 列位请坐。
4: 拿着，拿着，女施主，
3: 去
4: 拿着。喝茶呀。
2: 请问女施主尊姓？
0: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2: 哎呀，
0: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4: 啊？
0: 女儿们出来呀。
5: 来了。
6: 母亲。
0: 哎，
6: 怎么这么多客人？
0: 来，见过列位长老。
5: 长老随喜。
4: 随喜随喜。
2: 阿弥陀佛。
0: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见礼。嘿。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6: 我叫莲莲，16岁。你瞧，他还吃手呢。
0: 顶属他小，最娇惯。
6: 你瞧，
0: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4: 啊，
7: 该走。
4: 哎，
0: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4: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2: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4: 我，嗨，
0: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2: 这
4: 啊，
2: 哎，悟空，
7: 嗯，
2: 你看
7: 师父
2: 这，
7: 嘿，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4: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7: 这哎，悟净
4: 啊，
7: 你留下。
8: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4: 啊，
8: 嗨，师父太不会办事了，把话都说绝。

0: 您倒是留个退身步啊。
1: 咱们呢先含糊的答应了他，哄学斋饭去，明日啊成与不成在于你我了。哎，像这样他赌气一走，我们在这清灰冷灶茶饭全无，你们说咱们这夜可怎么过呀？
2: 嗯，你留下做人家女婿吧。
1: 兄弟，你也捉弄我，咱们从长计较嘛。
3: 八戒，计较什么？你要愿意就留下做人家女婿吧。
1: 胡说胡说，大家都有这个心意。
3: 嗯，
1: 哼，独独拿我老猪出丑。
3: 哼，师父你瞧。师弟。嗯，
1: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哼，那马要饿上一夜，可就别走路了。要不你们在这儿坐着，我去放放马去啊。哎哎，
4: 给我一个。
5: 嗯，你喜欢这个。
4: 哎，他来了。
5: 哎，快点。
4: 哎，带上。
6: 哎哎，那你给我。哎哎哎哎
7: 哎，姐姐。嗯，
8: 小长老哪里去？
1: 我是来放马的。
8: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1: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8: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1: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8: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1: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8: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1: 你娘。
8: 嗯，
1: 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8: 哎，
3: 啊，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9: 八戒，
1: 啊，
9: 你去放马了？
1: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3: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2: 师父，你看，
8: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2: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9: 哎，悟净，
1: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3: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
1: 嗯，
3: 今天是个上吉的日子，嗯，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1: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3: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你说这岂不是好事？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8: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6: 是，
8: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1: 师父，娘，
9: 八戒，
3: 师父，
9: 悟空，你，
1: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0: 我也正在为难呢。
1: 啊，
0: 把大女儿配你吧。
1: 啊，好。
0: 又怕二女儿怪我。
1: 啊，
0: 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
1: 啊，
0: 又怕三女儿怪我。
1: 嗨，娘，嘿，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0: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1: 哎，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0: 不行不行！
1: 哎，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0: 这样吧。
1: 嗯，
0: 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1: 啊，
0: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婚
1: 啊。撞天婚？
0: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0: 珍珍、爱爱、莲莲，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起。
1: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婶婶，婶婶，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0: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1: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0: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1: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0: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1: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0: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1: 怎么这么紧呢？哎呀，累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禅心不顾，重坠凡尘呐、啊。
1: 师父，那呆子此刻正做好梦呢，你不必担心，快去睡吧。啊！
2: 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师父，快救救我吧！
3: 好女婿，已经天大亮了还不起来，已经成了亲还不向师父报喜。
2: 师父，嫁了我一夜了，我受了一夜罪了，快救救我吧，师父！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3: 是是是，我来。
2: 哎呦！
4: 二叔，
3: 戴嫂，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

0: 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该赔多少钱，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吃菜帮子。别到最后了，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 政府的力度大，决心也大，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再安置好。我觉得，别拖了，搬。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第一次到二号哨，站在那个台阶底下，内心还是比较忐忑的，怎么这么高？那110层台阶，我用了7分钟才上去，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 大军，立正！
0: 我叫刘世玉，来自陕西，2025年来到昆仑山工作。这里的海拔有4868米。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其实很多人他到了丹都执行点，就是有一种上去了之后不想再下来的感觉。但是因为你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天那个台阶你可能就得上上下下10几趟，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本周二号哨物资已安全送达丹都执行点，现在我们开始装卸物资。
0: 慢点，慢点。那个物资已经全部装到小火车里面了，小火车可以往上走了。小火车的创意是来自火车，车牌是。

0: 2号哨的海拔高度，咱们在这边一定要把大家的这个生活要给大家保障好，尤其你像咱们这个博阳，上来时间不长，把咱们同志们的身体也关注好。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整天晚上睡不着觉，隧道、火车就在营区旁边，火车一过大家就醒。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套训练方法，就是吸氧、减氧，然后锻炼。现在我们这3个新同志到达中队已经1个多月了，他们基本上已经完全的适应了。
1: 哨兵同志，请接受你的行军准则，请接受本。
2: 我叫王月，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但是在中队的关怀下，吸氧是一些。
0: 高原反应的药之类的，感觉现在适应的特别多。第一次上哨，感觉特别兴奋。这2个小时过得特别快，我在这个年纪啊来到这里，守护这条天路，是对得起我的青春的。火车每次快经过哨位、通过隧道的时候，都会向我们进行鸣笛，从来没有人规定过，但是20年来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这是一种对守望者的致敬。 我们哨兵跟火车之间一种独属的浪漫。我们2号底下这个便民救助点这个牌子是后面才有的，因为109国道它周边都是无人区，如果说来往的群众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助的，所以说我们就立了这个牌子，24小时都可以打通。2006年开始上行以来。 这20年间，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2024年7月，当时有3名青藏铁路公司的工人在这边作业，其中有1名工人他被牛角给撞伤了。当时我们在接到求救信号之后，迅速组织官兵跑到了这个山顶上，对当时的这名工人实施了救助。 当把这名工人送到格尔木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如果再晚来15分钟，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这个地图是在2013年的时候拼起来的，它是用昆仑石拼起来的，更可以说它是用一块小小的中城石拼起来的。中队每次在新兵下连的时候，都会组织新入伍的新同志捡一块石头。 放在那个地图里面，在老兵复员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地图里拿出来一块石头，写上忠诚2个字，送给他，纪念他在昆仑山隧道的时光。中队自2006年上行以来，这20年间，一共有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他们每个人在离开中队的时候，都会在队旗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为昆仑奉献过，昆仑也不会忘记我们。

来这之前，天路对我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来这之后，天路是火车，是我们二号哨的台阶，是我们每名战友的脸。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2: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0: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家有爱车的你需要注意哪些安全用车规则呢？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中小型及以上的载客汽车、风险货运运输车辆应配备有效期限内的灭火器和消防设备。灭火器在车内应安装牢固并方便拿取，例如可以安装在主驾驶座椅下方，要定期检查，以防灭火器失效。如果发现异常，则要及时维修更换。
3: 用车过程中，除了要遵守交通规范、文明驾驶，选择适合的场地停放车辆外，还要定期给我们的爱车做好检修保养，防止因油路泄漏、电路老化等原因引发汽车自燃。此外，不要将打火机、老花镜、塑料瓶、碳酸饮料、充电宝、香水等物品放在车内，这些都属于易燃易爆品，在受到阳光长时间照射后容易起火爆炸，引起车辆火灾。
2: 如果遇到汽车自燃，专家提醒，自救黄金时间为3分钟，灭不掉就放弃，尽可能远离现场，拨打119火警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路段中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12122，切不可贸然自行灭火。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4: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水今晚率先在京南大部开启，明天逐步影响东北部地区，降水自南向北推进。全省大部气温下降4到6度，省会西宁的降水降温明显。高海拔区域气温偏低，降水出现雨雪向态的转换，部分地区有降雪。本次过程伴随降温，体感寒意显著。山区道路湿滑，高海拔路段容易出现积雪结冰，给交通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外出做好防寒保暖，驾车途经高海拔路段要谨慎慢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都兰、星海、共和、玛多、河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以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西宁大部、海东的北部、海北的南部、天峻、共和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会出现小雨，东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8到13摄氏度。黄原小雨，6到13度。海东阴转小雨，11到16度。乐都区阴转小雨，11到16度。德令哈阴转小雨。

0: 9到15度，共和小雨6到13度，海燕小雨转中雨2到9度，玉树小雨4到15度，马庆小雨4到12度，同仁小雨9到12度，格尔木阴9到17度，民和阴转小雨13到17度，马埃阴2到17度，都兰小雨4到10度，乌兰小雨6到13度，大柴旦阴4到16度，贵德小雨11到17度，九至小雨4到17度，尖扎小雨11到16度，河南小雨5到12度，西宁市区小雨8到13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以前呢，邱叔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49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3: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2: 怎么，
3: 余书记啊？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各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会建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吴浩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0: 我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保供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我省各地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

0: 会审议。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1: 9月22号，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
2: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同志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罗东川表示，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亲切关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紧紧依靠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不提新口号，跑好接力赛，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18大以来，3次亲临青海考察，2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指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提出3个坚持实践要求，为我们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产业4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全面起势，改革开放走深走实，城乡区域协同。

融合，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安全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团结拼搏的结果。吴晓军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罗东川说，今天的青海进入了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既定目标不动摇，戳力奋发，笃行不怠，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努力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聚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深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努力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地落实，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四地集群化发展，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青海实践，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市州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人、
各民主党派主。

0: 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电网是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的枢纽平台，是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青海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
2: 今年以来，在青海各地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电网建设抛出加速度。截至八月，泽库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内的15项重点电网工程已建成投产，2026年全年计划实施35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92项，线路5841.68公里，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3: 当前，青海电网建设正值施工的黄金期，青海公司将优化建设方案，统筹组织，以计件六经四化为抓手，高效地推动各项重点工程早日建成，早日投运，为青海新能源的发展和民生用电提供坚强的网架支撑。
2: 十四五期间，青海建成750千伏变电站16座，输电线路同比增长52%，形成东部日字形、西部八字形骨干网架，是全国首个实现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装机占比双主体的省级电网，为绿电汇集输送、电网工程落地、产业消纳利用筑牢源头基础。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锚定两行两翼四通道任务，建设主配为协同的新型电网。外送力争将成全国沙河湾基地首条100%纯绿电外送示范工程，形成武清出海的电力外送格局。省内重点实施两大断面能力提升工程，推动两项户籍工程建设，到2030年全省75年变电站将达到35座，同时实施174项农配网工程，建设一批保供型、离网型微电网，力争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
2: 本地就近消纳，跨区全国配置，巍峨的输电铁塔纵横交错，多条跨省输电大通道纵横山海，打通高原绿电直奔全国的物理走廊。800千伏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绿电突破1000亿千瓦时，将高原风光送往华中等地。400千伏青藏直流完成扩容升级，输电容量实现翻倍，形成冬春枯水期青电入藏、夏秋丰水期藏电外送双向互济格局。青海绿电外送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实现高原绿电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跨省市输送。
5: 青玉特高压累计外送的100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为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借助这条特高压通道，青海丰富的风电、光伏、水电转化为稳定的清洁绿电，输送至华中负荷中心，既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也有效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2: 从源头绿色发电到智能调度输电，再到产业就地消纳，青海通过持续完善的特高压外送通道和骨干输电网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四地建设纵深推进提供核心引擎，带动新能源产业链、储能产业集聚发展，为国家双碳战略实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
6: 紧扣国家六张网建设部署，锚定清洁能源大基地、电力大松端的发展定位，坚持省外输送和省内消纳双轮驱动，形成三横六纵交叉立体骨干网架结构，要以电网攻坚为抓手，以精品工程为支撑，推进电网基建提质增效、技术创新突破、绿电高效消纳，让奔腾不息的高原绿电点亮万家灯火，赋能产业升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绿色转型贡献青海力量。
2: 今天，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刘涛主持。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林草部门共同签署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会议指出，近年来各方锚定资源共享、产业共促、技术共克、矛盾共解的目标，联合发布产

0: 产业白皮书、鉴别指南及技术标准、区域协同保护治理格局已初步构建，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引领产业发展的共同认知，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科学辨别品类的良好社会环境。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区域协同治理的共同规范，健全联席会议制度，联合编制实施方案，完善信息互通、联络会商机制，推动跨区域协同治理理念融入地方制度实践。要把行动宣言作为破解发展痛点的共同路径，合理搭建五省区统一互通的冬虫夏草溯源平台，推动实现五省区鉴别结果互信互认。要把行动宣言作为部门协同联动的共同行动，共同开创冬虫夏草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9月22号，山与歌的和鸣，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原生态文明交流对话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举办。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苏方球、阿拉木图市副市长奥尔扎斯·斯马古洛夫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今年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青海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地方务实合作，以高原生态保护为纽带，用文化搭建对话平台。活动由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承办，北京语言大学、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协办。青海与阿拉木图相隔千里，因对绿色生态与自然家园的共同守护而心灵相通。活动中，青海省有关方面分别与哈方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动物保护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启在生态保护、科研协作、人才培养、科普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新篇章。同时，围绕高原雪豹栖息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冰川资源守护与高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核心议题，展开中哈高原生态文明圆桌对话。双方希望以此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激发创新动能，共同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原路径，为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共享繁荣的中哈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力量。与会嘉宾还参观共同的高原、共同的守望、中哈生态文化影像展、沉浸式感受和黄皮影、青秀等展演。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1号，由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的“星火照征程，奋进新时代”全省大学生文艺展演活动在西宁举办。本次展演汇集350多名青年师生、11个精品节目，活动紧扣长征历史和新时代青年使命，用朗诵、舞蹈、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将长征故事、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融入舞台表演。
2: 这段历史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提醒我们要铭记来路，珍惜当下，把长征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3: 我表演的节目是高原踏歌振兴路，主要就是想通过这个舞蹈传递长征星火，展现高原青年助力家乡振兴的时代风貌。
1: 本次展演活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年思想，以文艺力量凝聚青春共识，是我省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推进文化育人的重要实践，引导青年师生在感悟历史中坚定初心，在致敬先辈中汲取力量，在艺术熏陶中砥砺担当，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0: 9月20号，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少工委主办的“强国复兴有我”青海共青团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少年红色研学实践暨少先队队旗传递活动，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举行。近百名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青年志愿者、原青干部等代表参加。活动通过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参观红军沟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观看中国空间站搭载队旗短视频等方式，让大家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筑牢新时代理想信念根基。
4: 今年是蓝莓合作10周年， 十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

0: 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以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十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让青海再次成为国内外嘉宾关注的焦点。透过这一扇窗，他们会看到一个怎样的青海？明天，《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将推出第24期《青海，青海》，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敬请关注。
1: 近日，青海交通音乐广播携手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暖心公益体验活动。66名西宁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走进企业厂区，沉浸式了解青稞酒古法酿造工艺，近距离感受本土品牌匠心文化。活动中，大家先后走进酿造车间、灌装生产线、老酒博物馆、储酒库等功能区域，实地参观青稞酒选材、制曲、发酵、蒸馏、陈藏等酿造工序，系统了解青稞酒传统酿酒技艺和深厚的酒文化底蕴。此次公益体验活动既是对一线交通从业者的暖心慰问，也是宣传本土品牌、传递城市温情、弘扬敬业奉献正能量的生动实践。
0: 初秋时节，果洛州九至县白玉乡鄂木措，澄澈湖水静卧山谷之间，蜿蜒溪流穿行草甸，远山巍峨，云影流连，牛羊漫步，一幅三江源高原秋日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5: 太阳快下山了，
6: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7: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8: 哇，这个水清的。

0: 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 流星鱼际虎，
2: 对，哦，非常
1: 浪漫的
2: 浪漫的一个名字。
1: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3: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

0: 会让你平静下来。
1: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2: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德曼山脚下。
0: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

0: 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

0: 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金宁、吴正龙、沈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

0: 是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用。

0: 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2: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3: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2: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政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

0: 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

0: 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0: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2: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3: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4: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5: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

0: 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1: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2: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3: 以前呢，邱叔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49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4: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3: 怎么，
4: 余书记啊，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
5: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6: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7: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6: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7: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8: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6: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8: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6: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欢迎进入县委大院。

0: 曹县长，哎，你怎么在这儿啊？知道在这儿能堵上你啊？专程从九原来读啊？我哪有那时间专程来啊？新上几个项目，到市里来争取一下支持。本来昨晚上应该回去的，
1: 晚饭整大了呗。
0: 市里介绍几个企业，得争取落地啊。哎，昨天晚上可听说了啊，今天去上任。
1: 这么好的事儿，你也不跟我们说，那我只能当面到这儿来向你道喜。哎，这临时改，临时变的事儿太多了，到主张上万一有变化呢，咱不能让组织被动吧。
0: 算了，这要不是市委领导面前的红人，能把光明县这么好的地方交给你，还装？
1: 谁不知道光明县是个坑呢？你还在这幸灾乐祸。以后这邻居了，我还指望曹县长拉我一把。
0: 拉你？你不把我拽坑里就不错了。 给你递把梯子倒是有可能的，再说你这天天晨跑锻炼身体的，什么坑你爬不出来？走吧，前面请我吃个早饭。凭
1: 什么呀？
0: 有话跟你说，奶油厂数据造假太离谱了，一共那11头牛，10大1小，还有3头是黄牛，刷个黑白色就敢当奶牛，上面来检查。 就从村民家里借来凑，你知道往上报的数字是多少？800头，上亿陈，这把中央巡视组的同志脸都气白了。你那个前任蒋新民，真是敢想敢干，都知道这数字有水分，能没他这胆量吗？他还觉得他这个县长被免了委屈，找巡视组的同志做沟通。
1: 听说。
0: 你要说一点委屈都没有，这也不真实。你说这光明县除了法兰厂也没什么能拿得上台面的产业，又赶上环保整治，你让他怎么办？再说这数据，从蒋新民到光明县的第一天，他就已经是这样，前几任都是这么报的，水分就是这么多，你让他怎么挤啊？真是掀开了撕破脸。就算你豁得出去，那兄弟们的提拔晋升之路。
2: 还有县委大院里上下辛苦干了1年的绩效工资，要不要？解命扔个烟头，放到后面能解。咬住了不敢动，可能不敢说，咬难。第一粒扣子很重要，要是扣不好了，早晚都要解开重新系，早解开总比晚解开强。
0: 反正这1个多亿的窟窿爆出来了，后面就没法瞒了。当然，这对你来说不是个事儿啊。你听说了吗？青山书记头发都熬白了，就等着市委派一个精兵强将去。整个光明县就等着你去上任呢。
3: 你包干吃吗？
0: 不吃了。
4: 胃口挺好啊，事情再大，饭还要吃。哎，注意来了，来了。
5: 书记，谁和农药了？人没事吧？
4: 是老邱，瓶子里装的水，吓唬人的。
5: 不是说都沟通好了吗？怎么又出问题？本来昨天都说好了，今天早上8点集体签字，签完字就动手。
4: 结果一夜之间全变卦了。老邱昨天晚上去搞串联，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
6: 都是些陈年旧账，陈芝麻烂谷子的。他们是故意的，知道市里今天来人。
4: 那个郑总呢？
6: 啊，郑三叫他来。
4: 刚才一直打，估计还没起步接。
6: 接着打。
4: 我在路上了，你跟人书记说。
6: 啊，我马上就到，好吧，我马上就到。

0: 好啊，谭队长。
1: 您好，出示您的行驶证、驾驶证。刚才开车打电话，要扣两分，罚款50。
2: 谭队长，这新县长还没起身呢吧？你至于这么早亲自上前表现啊？
3: 少废话，给谁打电话啊？这难舍难分的啊！
2: 来，我让你看看给谁打电话。

0: 话了啊，徐主任，吕书记着急等着呢，老房子又拆不下去了，闹不完的心。
1: 予以警告啊，下次注意。
0: 辛苦了啊。
2: 乔胜利啊，
3: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良心都叫狗吃了啊！你忘了当初你小的时候发烧打摆子，你爸半夜三更把你背到县城里，没有一个值班大夫敢收你。
1: 对对，
3: 哪一个中西医结合把你治好的？
1: 是你。
3: 你现在干什么？你带着这些人来拆你救命恩人的房子？
1: 人不是我带来的，叔叔。你要是不给110打电话说你要喝农药，警察也不会来你们家呀。你这样好不好？我早上没吃饭，你让我进去喝碗稀饭，
3: 你
1: 聊一聊。
3: 滚！你喝我的粥，再砸我的锅啊？
1: 不是，
3: 我不跟你讲，你把你爸爸叫来，我问问他是怎么培养出你这么个孩子。
1: 把我爸爸这……哎，吕书记来，吕书记来了。你看，张小
4: 心。要不把这个梯子先搬走，好不好？这进进出出的。别再把您老伴儿给绊着
1: 好好、啊、
4: 来来来
3: 李书记啊，你来了正好，我跟你诉诉苦。哎，你说这么好的房子你们说拆就拆，好，我可以支持，但是以前安置房的事情总要讲清楚吧。啊，
1: 哦，情况是谁就他以前呢，邱叔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49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3: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1: 怎么，
3: 吕书记啊？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你怎么不去中央去北京开会呢？你不敢管以前的事情，那你当这个官干什么？
1: 我真的忙啊，现在会很多的，你问问李书记，我没骗你。关键你这个事情，你要是当初不同意，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签字吧，对不对？
3: 我当时没办法呀，我要不签字，我去哪里住啊？我们一家几口人去广场上搭个棚子住吗？是你们，你们没有掌握好国家的政策，是不是应该负全部责任？当初为什么骗我说所有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1: 没有，
3: 就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国家干部，我有一点点觉悟，所以我过于相信了你们政府的个别人。
4: 你先接电话。
3: 哦，
1: 没有气。
3: 这个唐山药不要买，
1: 卖的很好。
3: 嗯，
1: 这点钱，
3: 家里有。
1: 这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没
3: 钱。哎，你记着买鱼啊，要刺少的。你闺女可不像那个镇干部一样会挑刺。嗯，好好好。县委书记啊，是最明事理的。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4: 你看啊，就为这个事情呢，你也去了很多次信访局，你看，
3: 那到现在也没给我解决啊，过去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承认。
4: 你看刚才你讲话的时候，我也没有插话，你是不是也听我把话说完？
3: 好好好，你讲。
4: 嗯，这个拆迁啊，你这个安置房的问题，刚才我也听见了，你说给他小时候治过病。这都不是一回事儿，拆迁补偿面积你不满意，可以让法律来判定，政府给你请律师，你要是不相信，你也可以自己请，讲理讲法讲规矩，好不好？
3: 这个不是讲理讲法讲规矩的事情，这个是信任的事情，书记。
5: 我翻译一下啊，整改是得完整的修改，看。这局部都没有改啊，啊，这么粗的二手烟，抽了不怕生病吗？瞒得了乡里县里，那省里呢？跟上次一样，再来个抽查。

0: 让咱们县长和书记再去市里面做个检讨，做人不能那么自私吧。他就是颗雷啊，你们仔细想想，咱们省里多少个县出了问题，撤了多少个人的职，这不历历在目吗？搞不好主官都要被撤的，你知道吗？我到时候看看你们跑得了谁。
1: 书记，
0: 什么都别说了，封场。
1: 书记，我还是说两句。就是说这个大半个村子的话，吃喝都靠这个厂子。现在有个订单也确实不容易，这要误工得罚不少钱。
2: 哪那么多说的？封厂，马上。
3: 是。
4: 书记，厂里有人上访。
5: 什么情况？
2: 那个说有人去上访，说是揭不开锅了。
0: 市里还是县里啊？
6: 来了，
3: 让您久等了，我上了个厕所。
6: 上车吧。哎，部长哥等您好一会儿了。
3: 实在不好意思，

0: 你不相信干部，还不相信法律吗？你不是天天讲法律吗？哎，李书记，啊，来，季先生，徐主任，何书记，
1: 你怎么回事？你昨天说不都谈好了吗？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处理啊，我来处理。老邱啊，你不能这样啊！你自己不搬，你还不让别人搬。我向大家保证啊，这个拆迁啊，绝对是个好事儿。而这次政策这么好，对吧？而且我不是跟大家都说过吗？你们要求都可以谈，啊？
2: 你干什么？啊？你想把大家都忽悠搬了，剩下我一个人来逼我是吧？啊？人民群众是这么容易被骗的吗？大家都别信他的，他们是奸商，底线还早着呢，谁先签谁后悔。
0: 郑大华，哎，昨天吃饭上主之前，这谭鲁的人是不是你？哎，别跑啊你！要吃个饭，你睡一觉起来就变卦了。笑啊，就想在书记面前给我上眼药是吧？这行，那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好吧？你们还想怎么样？
3: 老韩家小孩，小孩，
0: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4: 喂，
5: 问清楚了，去市里了，我马上追回来。好，李连勇，一定要把人给我追回来啊！
6: 好。

0: 们去市里。
1: 东亮，对，赶紧去把人拦回来，安安稳稳送回去，别再出问题。
0: 好好好。书记，辛县长已经出发了。
1: 好。又怎么了？
0: 是李国春部长送他过来。
1: 小李，你跟郑总呢，在这儿把事情处理好，别再出乱了。
2: 好，好，放心。
1: 好。
3: 邱书记，
4: 你们说，
3: 不谈，
4: 坐坐，
3: 那不谈，
4: 聊聊。
3: 书记。

0: 咱们绕下九原吧。你就说咱们市里头的光明县这条路吧，在古时候县官上任呢，都讲究舍近求远，
1: 这都是老封建迷信了。
0: 走近路，在过去啊，这叫贬官出关；绕远路，进京赶考，瞎胡闹。共产党不讲迷信，只讲效率。哪条路更好走，就走哪条路。绕九原线路远，但是快，能节约一半的时间。咱们也就绕一下吧。
2: 好。其实这条路还好走一些。历来九原就比光明有钱，路也修得早。我小的时候跟着姥姥在鹿泉乡住到八岁，那个时候经常两边跑，每次上车之前都不敢吃得太饱，路太颠了。
0: 你也算半个这儿的人了。哎，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就是破釜沉舟，老爷教我的。他告诉我，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
0: 没错，成语的发源地。传说古时候啊，这一带都是水。
3: 古书记说，光明县也一样。
0: 破釜沉舟，内水一战，你也得把斧子凿子背好了。

0: 对对对，我们现在往市里走呢。啊啊，三宝跟我在一块儿。
1: 你别废话了你，能打通我早打了吗？啊，你别跟我耍滑头，我告诉你，
0: 小点声。哎哎
2: 哎，好好好。
0: 那个，县防局跟交警那边我都已经通知了。啊啊
2: 啊！赶紧汇报，
0: 他们知道消息马上就会告诉你的啊！现在
1: 还没发现，
0: 行，放心吧，知道。
1: 哎，好好好，哎，
0: 咱们一会儿不是没挂呢？
1: 啊，好，
0: 得嘞，挂了。哎哎哎哎，真行啊，你们啊，六七个人，一大早去上访，你们这些当干部的，没一个发现的。我跟你说啊，今天是县长上任第一天啊，这个村主任不想干了，别牵累我。
1: 李叔，你别生气，这帮家伙实在是太狡猾了，太贼了，横竖是防不住啊。

0: 咱们上周开会说过项目合作问题，有几个具体问题。
1: 找谁？
2: 不好意思，请问泛泛评估主任在？
0: 后呢？我想当面找您确认一下内容。
3: 小浩，你赶紧把这个复印一下，要拿给新县长看。
2: 行
0: 啊。

0: 行，没问题。
1: 我知道了，
0: 去试试试。
1: 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

0: 什么？你确定吗？哦，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在哪儿？
0: 县里，县委。哎，慢点，慢点。
2: 鹿泉乡啊，小时候在长岭村长大，
3: 这两个
2: 和九原先挨着，
3: 这两个店
2: 很熟，县长呀在两边住，
4: 那也是光明县的半个老乡了，
2: 可不嘛。
5: 赵哥，谁到了哪屋？
3: 哦，县长办公室。那个小林，你去领一下，好吧？哦，辛苦啊。
5: 走吧，跟我来吧。
0: 好。
5: 新来的。
0: 啊，新来第一天。
5: 这原先是蒋县长办公室，新县长马上就来。
4: 新县长还有五分钟就到，做好准备。
0: 有什么事儿明天来啊？我们今天不接待，
6: 在这儿没用。
0: 来来来，先回去。
6: 来，
0: 我一会儿给他结果。我说了，不管有什么问题诉求，明天再来解决。我们今天不工作，好不好？好不好？明天给你们解决，明天再来，
6: 行吧？
0: 好不好？来来来，先回去，
6: 你别动手啊！
0: 我不是动手啊，你先回去，我们今天不接待，好不好？
6: 朋友们，你们在这儿站着干嘛呀？啊，咱有什么事儿咱进去里边反映。
7: 对
6: 呀，
7: 走走走走。
8: 主任，
6: 你来了不给我们反映，有什么反映？反映咱进屋说去嘛。啊，谢谢。
0: 对不起，太麻烦了。我来说他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5: 反映情况。
0: 反映什么情况？有什么情况不能回去说呀？
6: 对，在进屋说，发现什么情况在进屋说。
0: 耽误
6: 回
0: 来了，
6: 屋里说，
0: 车来了，车来了，咱让，
5: 来。

0: 事儿不能跟你说，也非到这儿
1: 没解决。解决
2: 什么？赶紧
0: 过去！都这个岁数，你跟这三捣什么乱？回去。
3: 有什么事不能上车解决啊？啊？
1: 这不
3: 干什么？来有书记在这儿呢，什么事不能回村里解决？到这闹事儿？
1: 我们就是正常反映情况，没有闹事儿啊，书记。
3: 这是你怎么跟来有书记说话了？
0: 注意，
3: 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村主任，我是你四老舅的亲表哥。
1: 三舅
3: 吗？说屁话！我是不是长辈？
1: 是。
3: 滚下去！怪酒量多，
0: 还动什么呢？这，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哎，警官同志，
5: 怎么回事？
4: 我是咱们母亲乡，
5: 看见没有？
0: 啥没看见？
4: 自己的人有点误会，我都解决了。
5: 您得看住了啊！
4: 好的，好的，好，你放心，添麻烦。

0: 李部长，哎呀，欢迎你好，
1: 盛山书记。体育等的县长终于来了。哎，
0: 梅县长，
2: 刘书记，
0: 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
0: 我介绍一下，县委办公室主任徐永涛。
3: 你好你好，
1: 徐主任你好。
0: 县委组织部部长肖春雨。
4: 对。
5: 真是不好意思，来姚书记，看这事闹的。
6: 没说不让你们上访，合法上访那是受法律保护的。不管我们乡里的还是县里的，谁都管不了你们。今天是新县长上任头一天，你们谁村里头办个喜事儿，你们去吃席，那难听的话不能当时就说出来吧？
5: 是啊，
6: 你总得等着娶了媳妇入了洞房才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5: 你别说话了，你别说了，我这张脸要不要没关系了。来有书记的话，他是个要脸的人，这点面子你们要不给，你看我翻脸不？听到没有？
6: 行行，你注意态度。
5: 哎呀，好。
6: 他们肯定出来的早，都饿着肚子。

0: 找个地方吃点喝。
1: 行行，我安排，
0: 你带着去。
1: 哎，好，
0: 司机别喝酒啊。
1: 哎，好，哎。前面100米，粮仓馆，走。

0: 书记，哎，刘部长，
1: 啊。大家都坐吧。经市委研究，报经省委组织部同意，梅小歌同志任中共光明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光明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另外，我代表市委啊，向咱们县的领导班子、全体同志，向广大的干部职工对于你们辛苦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大家提出三点希望和要求。一，
2: 去哪儿啊？转半天
1: 自觉把思想
2: 没买账啊，还这么多欺负
1: 的决定上
2: 来。你怎么不打个领带啊？你说的都快盖过人心县长了。
1: 推动换新，
2: 现在不是开大会吗？早你也不说呀，大会也分主角配角，等你什么时候上台的时候，你再好好打扮。这还用人教？
3: 光明县是远近闻名的成语园地、法兰宝地和生态福地。接到调令的那一刻，我就把自己当成了光明人。我将把光明当成自己的家乡来建设，尽心竭力服务光明人民，服务光明发展。绝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重托和全县人民的期望，使命如山，行胜于言。我将以实际行动践行今天的诺言，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以吕青山书记为班长的县委带领下，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不辜负市委、市政府和全县人民的期望。
4: 干得不错，知道你们都饿了啊，多吃点，多吃点啊，不够再要啊。吃蒜，吃蒜，
5: 喝羊汤吃蒜才香。哎呀，哎，吃啊，来，把这也给你吃。
6: 老三舅
5: 啊，
6: 你说是他吗？就是我从小一块玩的那个傻哥，我刚才看了没认出来。
5: 哎呀，就是他，李书记都跟我说了，没小哥吗？你认没认出他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见咱们了。
7: 谁？是谁看见谁了？
5: 你别说话，你赶紧吃你的。谁？来，给你吃蒜。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幸亏我反应及时，马上调整了计划，把你们叫回来了。宝哥，你想，新县长，旧相识，他关系不一样啊。这比去市里边要强啊，对不对？
8: 好汉难见老舅啊，人都县长了，谁还管咱们呀？
5: 所以你当不了县长。你别说话了，赶紧吃你的。哎呀，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就是装也得装出个样子来吧，是不是？你们就等着吧。我跟你讲，这比你们去多少次都得强。
6: 三舅，你交给我的那几句话，我刚才忘说了。
8: 哎。有没有突然再去一趟？
5: 一时不想让我干了吧，还再去一趟？要再去一趟，我的村主任就当场被拿下。还再去一趟？可以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哭也哭完了，咱们回家等奶去，啊，吃，好好吃。再来一碗猫，来，这给你。
9: 来喽，凉啤酒来了。
5: 来，
10: 宝哥，
5: 你给我来一个，
10: 有请。
5: 有，谢谢啊。
6: 对啊，来一块刷了
5: 啊！
6: 常务副县长，你叫他什么？
5: 县长，
6: 记住了啊！以后再遇到领导，千万别叫错了。常务副县长不叫县长，叫常务。

0: 县委副书记兼着副县长的不叫县长，叫书记。县长助理不叫助理，叫县长，都是副县长，同时是常委的，得叫常委，懂了吗？
1: 都往大了叫呗。
0: 二楼是领导吃饭的地方，所以你早上来吃早饭的时候，千万别来得太晚，容易被县领导抓到你迟到。有时候有些工作，就在吃饭的时候交流解决了，下来等晚。当然。你要故意在这儿等着见识，那就另当别论了。
1: 这么多的知识点，你都是多久才学会的？
0: 这咱哪儿到哪儿啊？好好干吧，争取啊，早点把你的档案调到组织部去。
1: 什么意思？
0: 副科呀，副科的档案归组织部管理。
1: 这么多人啊，有几个能当上副科呀？
0: 就跟咱吃饭一样，排呗。县委大院是所学校，好好学着吧。
2: 哎，
1: 再见啊！
2: 哎，辛苦了，
1: 再见。哎，再见。好吧，
2: 部长您慢走。
1: 好。

0: 哎，范主任，
1: 哎，
0: 县长的住址都安排好了？
1: 啊，都安排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带县长过去。
0: 哦，你先安顿一下，休息休息，啊，晚上还有个调度会，咱们晚上再说。我还有一个拆迁的事情要处理，就不陪你了。好，要不我一块去吧，正好说一下情况。挺好。
2: 哎，不是你现在要是你骂街就算了，没人管你。你要有事情得好好讲呢，市委书记拿你没有办法。你儿子非要拿这个石头砸车，你这个违法，要你行吗？我跟你讲话，你开门呢。
3: 你少跟我废话，你先把我儿子放了，把我儿子放了再谈。
2: 你把门打开，你开了门，我才带你见儿子呀。
3: 你是不是聋？把我儿子先放了，我再开门。
2: 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呢？你，哎，范主任，有什么指示？一起来了。

0: 啊，跟东亮说啊，把扔石头那小子赶紧给放了。
1: 那要不要等等他爹妈的态度再看看？
0: 官人有用，这片早就搬完了。
2: 哎，
0: 胜利，
2: 哎，
0: 哎，雷县长，啊，
2: 这边。这你开的了，真是。
3: 行。
4: 书记哥，
0: 啊，
4: 真的，
0: 哎，
4: 走，
0: 来。

0: 我记得外边这个街上原来有一个老戏台子，什么时候给拆了啊？李县长，你小时候在光明县长大的，这一片你应该还挺熟的吧？
1: 啊，那省令，小时候跟着姥姥来看过戏，五毛钱的瓜子儿，自带马扎，想要找个好位置，还得早点来。
0: 你这个油坊，从那时候开的？
2: 啊。
3: 你说。书记已经决定把你儿子放了，不是我当面拍马屁啊，这要换成是我，我是小心眼，肯定关他三天再讲。
0: 你在网上骂政府这个花样多得数不过来，见了面看着也不像啊，一看还是个很讲道理的人。
3: 对，
4: 我爷爷就住。

0: 住在这边，祖宗留下来的房子说拆就拆了。不是我们不配合，就不能欺负老实人。
1: 他老婆，你老婆那个甲亢还没去看看啊？
2: 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啊。你有什么诉求，有什么话你就说好不好？只要能解决问题，我什么话都能听。
0: 你看哈，你一个书记，一个县长，今天你们是坐到我家里头了，那你们说什么这拆迁办的都答应，对不对？可你们抬脚一走，说的那些就都不作数了。
2: 他话呀不能这么说啊，画片内每个家庭呢都是有把尺子的，量的对我不来也能解决问题，量错了那谁说话也没有用。你说你这个啊，补偿款是吧？少了，你得有个标准啊。你卖油不也得分个斤两，是不是？你这样，你把你心里的标准说一说，我听听看。
0: 标准，房子是你们要拆的，那你们说吧。
1: 这叫什么话？我们要说三次你也不行啊。让你讲你又不讲，这个事情它不是那个拍卖拿个锤子在那边叫价呀。
2: 哎，可能我们这个工作方法啊还是有问题，是吧？没有考虑到你这个要开门做生意啊，他不能每天这个8点钟上班跑到你这儿，6点钟下班再走，是吧？我们可以配合你的时间，他可以夜里来，但是啊，我不是每天都有时间来你这儿，你要不要先把你的想法当着我面聊清楚？你说呢？
0: 行，那就这样。那个，你们确实挺忙的，那二位领导就先回去商量好了。我
2: 哎，不，你这样，你当着我面，你先把你的想法聊清楚，好不好？
1: 跟你说，明天外面就开始拆街道了，大型的机器啊、汽车什么都过来了，乱哄哄的。领导们是怕影响你们家生意。
2: 说一说。
0: 钱呢，确实是给少了。
3: 这个地方是要准备造什么呀？
4: 光明文化广场。
3: 嗯，
4: 青山书记总在讲情怀，啊，我们也要讲点情怀。你看，像以后这个县里要搞什么大型活动啊，美食节，安全日，创文创卫，哪怕那个摔跤比赛，还有那个招商引资大会，到了晚上他们是想跳广场舞，啊，踢足球。弹个吉他唱个歌也都随他们。
3: 这个人总是越聚越多的，你在商业上亏不着啊。
4: 亏我们也不怕，人生很多时候不能总盯着钱，这个是您的名言。
3: 这个安置房2期进度怎么样了？
4: 争取这个月底交工，但是电梯恐怕得晚个把月，跟书记汇报不能撒谎，咱实话实讲。
3: 具体晚多久？
4: 2个半月最多。
3: 这个旧城改造这件事情啊，就是需要合力。县里多使劲你也看见了，
4: 是，
3: 大家都要配合好。有些事情啊，就是这么拖来拖去，一来二去就给拖黄了，所以要快，当然质量也要保证啊。不出事情是大原则。
4: 我拿我脑袋担保，我就是本地人，我不可能让亲戚们戳着我的脸骂祖宗啊。
0: 我媳妇儿嫁过来那天开始，我们就每天都记账，每年的流水就都在这上面了。
5: 咱也不说今年，你就往前翻翻，你看看啊，我们每年的这个利润不在100多万呀？
2: 是。这个账，之前你给他们看过吗？
5: 哪敢呀？那上回来的也不知道什么人，我这要拿出来，还不得给我们撕烂了？
2: 这原料是哪进的？
5: 从农户家收的，
2: 利润太稳定了。花生每年的进价都没有波动。

0: 稍后继续。县委大院。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哎呀，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3: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3: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5: 该赔多少钱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吃菜帮子，别到最后了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政府的力度大，决心也大，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再安置好，我觉得别拖了，搬。
1: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0: 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正在播出县委大院。

0: 这个去年旱，大前年涝，
1: 嗯，
2: 对，
0: 花生这个价格呢起落还挺大的，但你们这个油价很稳定，怎么不好意思给街坊四邻涨价钱？还是你们这个原材料有什么替代品？那个胡麻油，还是菜籽油？咱光明县好像没有玉米油吧？
3: 嗯，没有。
4: 难怪利润这么高啊！老范，找时间你也教教我，等退休了我也开个油坊。
5: 我公公婆婆在这忙活了一辈子了，这县城里哪家哪户啊，没吃过我们家油？谁家锅里没放我们家油？反正账本都在这放着呢，对吧？我们也没贪心，多了也没要啊。这县长书记也不能欺负人，是不是？
0: 行，那个道理呢，我都说了，哎。你们的诉求呢，我们也都清楚了。这个账，你们拿回去再捋一捋，好吧？嗯，你们心里的账呢，肯定比我们清楚。今天就这样啊。
4: 满意了？
5: 你不说话呀？
0: 这边啊，看起来都是妇女当家。这样啊，让艾书记组织一些女干部来吧。
4: 哎，这个主意好。书记，

0: 是不是让税务部门核对一下他的缴税情况？哎，好，那我问一下啊。哎，好嘞，好嘞。县长，刚才打电话的这个郑三啊，是咱们县里的一个企业家，咱这一片的这个拆迁还有这个商业计划都是他来做的，他有一些跟政府对接的工作，想给您当面汇报一下。
1: 我知道他，马市长提过。
0: 咱县里的支柱企业是他的吧？对，东亚兴能源集团，水手大户。
1: 可以啊，回头找个时间。
0: 他现在正好在咱们大院里，他想看您时间方便不方便？既然都这么正好了，还有什么不方便的？啊，那行，那我告诉他。
2: 进，县长，郑总来了。啊，县长您好，幸会幸会幸会，东亚兴集团郑桂平，
3: 你好，
2: 来坐。
3: 哎，谢谢谢谢。
2: 我刚到就收到一份大礼，雪中送炭，谢谢你啊。
3: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那都是顺水推舟，沾光的事啊。你说是投资，那其实就是投人。
2: 哎，这个太钢集团，他知道梅县长以前的口碑，都是抢着要来，推都推不掉的。
3: 媒婆，我刚才看了，框架没什么问题。新娘子什么时候嫁过来？哎，进门之前啊，我给杨总去了一个电话，这个协议咱随时都可以签，就看县长您是想要这个月底还是下个月初，对方听咱们的。
2: 你跟杨总关系不错是吧？
3: 反正业务往来十几二十年了，你不是朋友也成朋友了。
2: 我跟您汇报一下，杨总高中三年啊，就是在九原县读的，九原一中，跟您是校友。
3: 哦，
2: 是吗？嗯，他是哪一届啊？
3: 他是72年生人，比您大2届。哎，高三对高一，您可能不记得他了，但是他对您的印象特别深刻。
2: 他怎么就能记得我呢？
3: 您每天晨跑啊，风雨无阻的，这全校都出了名的。
2: 那倒是，我现在还晨跑。<笑>这样，等到正式签约的时候。
3: 你把杨总请过来，我跟他好好叙叙旧。
2: 好，我组织。
3: 正好我还知道一家饭馆啊，厨子就是从九原县来的。
2: 好，到时候你安排。
3: 好，县长，方便的话能加您个微信吗？嗯。

哎，你给我去买双运动鞋，跑步的。42。哎，不，43吧。哎呀，你42、43都来一双。哎，好。

0: 跟网格说一下拆迁的进度，简重要的说，邱胜利。哎，今天原定计划呢是签署15户，实际完成是5户。当然今天也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啊，好在呢这些问题暂时也都解决了，除了老邱和老樊，也就是开那个油铺的，除了他们两个人现在没有把握。
1: 剩下的其他就是明天再努努力，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昨天晚上咱们开会，也说是今天解决，没把握。那这个没把握，是不是明天晚上咱们继续开会讨论啊？来，谁接着说？
2: 我说吧。我这边呢已经完成了6户，但计划呢还差了一点。
1: 我发现，现在不管是县城还是村镇，有一些地方说话管用的，已经不是村两委，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有些个老人拿个小马扎，到门口一坐，每一寸土地都跟政府要钱，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3: 有抱怨的话呀，就不要说了啊。
4: 群众为什么不配合？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的为群众着想，要从自身查原因。
5: 书记，我说两句。哎，
3: 好，艾书记说。
5: 青山书记给了一个好点子啊，大家看今天我们把妇联还有团县委还有一些单位的女同志都请过来一起开这个会，啊，因为书记发现啊，这个拆迁户里面啊有不少都是妇女当家，所以从明天开始。 我们女干部上，反正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一共也就这么几根，但都得啃下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隔壁九原县，一碗水端平，一鼓作气，5%的硬骨头，我们用95%的精力把它啃下来，那剩下的就一马平川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群众问题不是那么复杂，有很多人家他们不怕吃亏，但他们怕邻居占便宜，哈，就这个心态，所以他们要拖着，要等等看。
6: 这么拖来拖去，这稀里糊涂就成了钉子户。
7: 雷县长，你也说说。我之前参与过一次拆迁工作，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经验。我们现在进入了攻坚阶段，对剩下的拆迁户要进行具体分析，人员的构成、家庭成员的年龄、性格、家里谁做主、在外还有没有亲戚。 不想搬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设计群众利益的事，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在干部的心里面有多重，干部在群众的心里面就有多重。刚才艾书记说的很有道理啊，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在观望，所以搞清楚了诉求，事情就好办了。
3: 林县长呢，给了很好的建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每一个县领导。 都要下沉，挨家挨户去做工作。现在这个进度啊还是慢，要快。多数人还是支持拆迁的。之前住着那种漏风漏雨的房子，现在换个新房子住。绝大多数还是愿意去。那个漫天要价的，是极少数的个别人。但咱们工作不能慢，一步慢，步步慢。 时间拖得越久，矛盾就越来越多。我说几句啊，关起门来的话，现阶段，现财政问题非常非常大，大的我晚上做梦都在想办法。现在啊，咱们这个财政收入。 排名一直靠后，捉襟见肘。县里边关停的厂子没有整改好，不能开门。但是老百姓要吃饭呀，在县里买房的还要还贷。税收问题、数据问题、环保问题，都是要命。总之一句话，拆迁大事迫在眉睫。这件事情搞成了，郑盘棋都活了。
0: 大事小事都能顺利推进。可以这么说啊，棚户区改造成功就是一把钥匙，很多财政问题的锁都能开。我再强调一点，继续细分网格责任，四套班子，一家一户，领任务，立军令状，我带头，好吧？那今天就这样。现在咱们县财政问题这么严重，
1: 肯定是紧了，绩效能发就不错了。小麻烦头大麻烦，现在正老麻烦。自从家属局的事儿一出之后，全省都看着咱们光明县。
2: 哎，看那个艾书记说话挺厉害的，
3: 哼，他呀得理不饶人，逮着一个问题能把人骂死，大院里的野猫都躲着他走，我是天天烧香，千万别给他当联络员。你知不知道我们县委办前前后后给他换了6个联络员，最多干2个月不满意了挑刺儿，那怎么办？接着换吧。

0: 我们今天的事说得挺重要的，我们开会的人也不多。哼，
1: 人数不重要，关键是内容，懂了吗？
0: 不太懂。
2: 小邱，
0: 天天开会开这点，我还没吃晚饭呢。走，去墓地吃碗宵夜去。
3: 再不回家，我老婆连夜都要改嫁了。
0: 改天了，啊，马上到家，马上到家。
4: 说的对，我也回家。

0: 这工期虽然紧啊，安全生产还是要注意，每个工人背后都是一大家子呢啊！
1: 好，好，好，乔市长放心，
0: 去宿舍看看。

0: 上次是真没注意，就过期了三天，已经都换过了。
1: 行，哎，导把，赶紧把牛肉给大家分一下。
2: 乔市长，我自己都没吃饭呢，这是专门绕路给你们带的牛肉啊！
3: 谢谢乔市长。
1: 谢谢。多吃点啊，小袁，每次都抢不到。
2: 嗯。乔姐，
1: 以前没有见过你们，刚来的。你成年了吗？
3: 乔市长，你猜他多大了？
1: 满十八了吗？最多也就十八吧，
4: 二十，
5: 他撒谎，他只有十五。
1: 一句实话，

0: 再洗就快脱皮了。
1: 陈市长，哎，给你吃的。
0: 哎呦，谢谢。
1: 倒点素茶。
0: 我听他们说，你要走啊？
1: 是。
0: 为什么呀？回家吗？
1: 家人不让我走太远，工地。

0: 下个月也要搬走了，阿妈想让我回去，是不是让你结婚嫁人啊？嗯，<笑>
1: 怎么了？你不愿意啊？工地要搬走了，我也要走了。
0: 你也快走了，我还没有那么快走。以后到了市里，你还可以来看我呀。那就算我搬走了，以后带着你的孩子。哟，<笑>
1: 怎么还哭了呢？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哭顺了？来来来来，擦擦眼泪，擦擦眼泪。哎呦，我弟弟腿摔坏的事情，你每次来都会问，还有管那些医保的事情，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做，我就想给你多做几次吃的，想多见见你。
2: 从我刚来这儿，刚到工地，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你。你看我来了多少次，就喝了你煮的多少次酥油茶，吃了你洗的多少次果子，对不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把你当妹妹也好，当朋友也行。这条路，早晚一天会修好。 像我这样的人呢，也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好了啊，今后不管我在哪儿，也不管你在哪儿，我们永远都。

0: 喂，
1: 喂，探长，油房的房子塌了，人被砸进去了。
0: 好，我马上过来。
2: 人伤的不重吧？
3: 不严重，皮外伤。刚才吕书记也来过了，我让他回去休息。
4: 你扶好你爸，轻点，轻点。
2: 怎么样？有必要去医院吗？
3: 嗯，还在检查，现在问题不大。
0: 现场在里边了。
4: 慢点，慢点。
0: 穿上钢丝，膨胀螺丝一打，一拽就倒了。走，好在人伤的不重。不过。我觉得也挺好，省着我们派人来拆了。
2: 就是想多扩点面积，多要点钱。
0: 是。
3: 我看看，我看看，上哪了？
5: 老邱啊，老邱啊，
4: 你看，
5: 老邱啊，
3: 你呀、啊，你就是不听我的，啊？麻烦了吧？你这么搞有用吗？我们要跟政府讲道理。你这个自建房，一没资质，二没手续，违法的。你说什么他都是违法的。
6: 来来来，让一下。
3: 这样越搞越乱，我们有理都变成没理了。
6: 县长，我来了，没事吧？
3: 你好，新来的领导啊，这么晚把他叫来，职位不低啊。
6: 这是咱们县里新来的梅县长。
3: 哎，不对不对，按照程序，提名光明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应该叫戴县长，称呼准确的讲应该叫梅副书记。正式任免也没有经过法律程序通过，你不好随便宣布的。
6: 确实，还是老同志一丝不苟啊。哎，县长，咱要不要去那边看看？我觉得那边电线啊，他那个线路上有隐患。
3: 哎，他一个榨油的，懂什么隐患呢？这分明是你们应急管理部门检查工作不仔细造成的隐患。
6: 老同志，您知道应急管理部门具体管什么事儿吗？
3: 梅副书记的口才比你的上一任强啊，但是你为老百姓办事的能力怎么样，我还得看一看。
6: 确实要学习，有机会向您请教。
3: 哎，
7: 乔书记，
0: 嗯，
7: 检查过了，
0: 怎么样？
7: 皮外伤，
6: 就是脚肿了，
0: 就是肿，
7: 其他没事，歇两天就行。
4: 谁说没事啊？万一骨头断了怎么办？你又没有带那个拍片子的机器啊？
7: 邱书记，要不带他去拍个片
0: 儿？你要是不怕吃亏
6: 的话，买些胃口
0: 去一下。
6: 好，明天我就办。
4: 去医院，要去的，要去的。
0: 哎呀，哎呀，赶紧起来啊！
5: 我起得来吗？
0: 走啊！
5: 不是，我这是脚断
0: 了。来来来，你扶一把，扶一把。
4: 腿都断了啊！啊，衣服衣服衣服拿
0: 你给我了，你不用去了。
4: 我，哎呀妈呀！慢点慢点啊！你扶好你爸。
3: 哎呦，这个梅副书记。只要你不像你的前任蒋新民一样被撤被免，以后咱们两个打交道的机会有的是。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哎，走了走了走了，回去睡觉。
8: 来，老邱。
6: 这老邱就这么个人，别往心里去啊，县长。
8: 书记，你慢点。
0: 出来啊。
8: 哎，
0: 怎么样？
8: 挺严重
0: 的，什么严重的？自己不睡觉也算了，这县委都陪着你起夜，我急的我连自己降压药都没带。
8: 你别埋怨了，上学那会儿天天让我骑着自行车捎着你上学，我说什么了？
0: 行行行行行，干嘛？我今天就要给你报恩呐！你这个老婆也真是的，皮外伤有什么可看的？
8: 你这话说的轻巧，你
0: 慢点慢点。

0: 不瞒你说，最怕半夜听到电话铃响，头皮都发麻，铃声一响准是出了大事，咱们光明县呀再也经不起任何一件负面新闻了。
1: 拆迁在哪儿都难，现在看还算顺利，已经不容易了。
0: 也不能怪老百姓，早要求他们往远处看，凭什么换了我也先看看眼前的东西。拆迁钉子户没法避免，关键是引导。
1: 那个老邱挺神的啊，哼，
0: 县里边的资深上访户，随时口袋里边搁个录音笔，县里边四套班子他全熟，历届的县领导呢也都认识他。
1: 我听说都叫他民间纪检委。
0: 当年老房子塌了，给他换了个新的，不满意，一直闹到现在，光去北京上访就去了十几次。哎，前两天啊，不知道从哪儿，他还搞了一个省纪委书记的手机号码。
1: 真的假的？
0: 都不敢问。我就托了个熟人，省里边一个省委的副秘书长，打听了一下，
2: 还真是这个书记的手机，说出去都没人相信，跟开玩笑似的。
1: 啊，那乔胜利跟他沟通一定不顺利吧？
0: 顺利了，反而不正常。嗯，到了，带你尝尝光明县的老字号。这家店呀，比咱俩岁数都要大。啊，
3: 早饭不回去吃了。嗯，我知道，我自己搞。嗯，啊，我知道啊。不是我的意思，讲什么呢？就是说，你男孩子在一起嘛，你推一下，磕个包，撞一下，这不是正常的吗？学校的规章制度啊，我们总得去。哎，你班主任已经处理完了，你尊重一下别人的意见嘛。好，你好，我可以去，我无所谓。对，我跟他去讲，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那我今天去找人家聊了，聊完以后，班主任以后给孩子穿小鞋，你愿意吗？那到时候呢，我喂。大点事情，
0: 你来之前肯定也了解了这边的情况，从富裕县过来肯定得受点委屋。你要醋吗？
1: 啊，谢谢。
0: 哎，好，上个星期

0: 一些吃的比较清淡的地方呢，日子就好过很多。
1: 嗯，
0: 来之前听了光明不少版本吧？
2: 啊，省市各厅局处都喜欢去九原县，没人愿意来我们这儿。光明县穷，排名靠后，还老张嘴跟人要，也有不靠谱的传言，说财政快拖不动了。
0: 就像踩了一辆独轮车，手里呢还扔着六七个小球。本来工业就不强，前些时候还被省里查了典型，停产、整改、财政、税收，反正一个球都不能落到地上。
2: 拆迁越早能完成，经济就能越早赚起来。
0: 搞活一盘棋，刚刚这才是拆迁，还有平坟，看着吧。后面麻烦呀，肯定是一个接着一个。
3: 到现在，所有的明细，包括地税、国税，我们全都查过，不会有遗漏的。
4: 都在这儿了啊。
3: 对。
4: 行，你们别跟着了，我自己进去。有人吗？
5: 其实啊，我姨娘头开始也不想搬，岁数大了怕折腾，我一跟她说，她就跟我摆手。后来我说，那咱们就先去看看。真到了安置房，他四周这么一看，再一上楼，说，真让我搬这么好的房子里来呀、啊？这多干净啊，冬暖夏凉的，还省着我老太太烧炉子了。哎呀，我是盼着他能住得舒坦一点。二婶儿，您那个甲状腺结节怎么样了？就为了您这个事儿，我跟我同学说了好几次，人家可是专家啊。
6: 专家让我复查，我就复查。上一次是1.5，这次是1.6，还行。
5: 那长了0.1，没什么事儿啊。我同学说了，这甲状腺结节随便一查，十几个女的有三四个都有，常见病。不过咱们平常都得心平气和点儿，别一遇到什么事儿咱就较劲，对不对呀？啊，小玲，那一着急跟自己的男人那么嚷嚷，是不是啊？那脾气。你骂老公，你自己也上火呀！想开点儿，海阔天空。再说了，他也不容易啊，白天上班，晚上就回来跑你那个面包房给你帮忙。你不是还想再要一个吗？那，你这个你，哎，星期六啊，去我那儿。这期的妇联培训，你负责教教大家怎么做面包。你去啊！我告诉你，你要不去的话，这个学费你得还给我。
7: 我来。我来
5: 大牛姐说了好几次了，人家要想跟你学，
7: 对
5: 吧？牛姐，星期六7:30，牛姐啊，7:30。
6: 好的。
5: 面粉给我拿过来。哎，谢谢。
7: 来来来。
5: 那个，你妹夫是不是要放出来了？
7: 我管他什么时候了，一辈子不回来才好呢。哎，你说哎。他怎么不判个无期呢？
5: 家暴是可恨，但是呢，依情节也只能关他个7天，关他7天也够让他长记性的了。你回去告诉你妹妹，要是你妹夫再敢打他的话，让他过来直接找我，这事儿我管定了。打女人，我直接给他送派出所去。
7: 好，我记住了。
5: 咱都差不多了。那我说两句啊。

0: 今天呢，给大家叫过来，两件事儿。第一呢，趁我姨娘这个房子没搬，咱们一起吃顿饺子。下次再吃的话，那就得上新楼了。第二呢，就是拆迁这事儿，现在七成都已经搬走了，剩下的有几户漫天要价的，还有十几户就是咱们了。什么情况？
1: 这个功在千秋啊，利国利民，和针对好人坏人没关系。现在对这个人的定义啊，好像跟原来不太一样了。说一个人好吧，就感觉好像他可以受委屈，可以被欺负，窝囊，就变成了个贬义词了啊。
2: 艾书记，你说我们家男人就是窝囊，
1: 你说你们一来，什么话都不敢说，把我这个女人推到前头来。
2: 这个窝囊和诚实不是一回事儿，我希望大家都是好人啊。但是这个好人的标准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实事求是呗，是吧？反正你说的我都信。你们反映你们的赔偿有点偏低，和你们的事实严重不符，是吧？县里非常重视啊，连夜开了一个调度会，说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情，不但要解决好，而且还要快。你看看。
0: 我这天天跟这个工作组的人谈，这嗓子都哑了，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来。这县长书记一来就是不一样，
2: 特事特办嘛。今天我们争取画个句号啊。
1: 好，
2: 那就不啰嗦了，直接说事儿。你们上报的这个利润说是每年105到130不等，所以要求按照这个标准来赔偿，是不是？
1: 嗯嗯。
2: 那我们就算一个平均数吧。
0: 120万怎么样？行，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吃腮帮子。别到最后了，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 政府的力度大，决心也大，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再安置好。我觉得，别拖了，搬。
3: 二婶儿，这里面您岁数最大，说句话呗。
4: 美萍，
3: 嗯，你在这儿，我可啥都说了啊。
4: 您说，按着补偿标准。
0: 我们家不吃亏，可我们心里不平衡。房后头那家姓徐的，他们家草泥房跟我们家砖房是一样的，可为什么他们家的面积补偿比我们多？10个平米啊，够我们家3口人睡了都。那公告里不写得很清楚吗？咱们得适当的照顾一下贫弱群体。要不这样，这饺子好了，咱们俩端一盘去那户人家看看，6口人。 挤在一间20平米的小平房里面，还带了一个脑血栓的婆婆。二婶儿，您说，您要是拆迁办的主任，您给不给？都没意见了，准备下饺子。
2: 这个是税务局截止到今天的最新数据。你们家5年内的纳税记录，说句实话啊，很多数字对不上。当然，我不相信你们是恶意的偷税漏税，但是这个漏税啊，是要补交的。那补交的话，就按照刚才说的120万。当然还有滞纳金啊。 这个补交税款有个截止日期，如果超出的话，也是个麻烦事儿。那，好好看看，仔细看看，看看跟我刚才说的有没有出入。有什么就直说吧。
1: 那个，嗨，艾书记，我跟您实话实说哈，不是我要撒谎。 就我们家老樊，你说他非让我这么说，因为我一个女同志，我这也不行，我得听他的，是不是？
2: 理解理解。
1: 我们没有那么多利润。

0: 你肯定是不服气啊！你有时间你去翻一下镇里的各种报表，平均每一天就要一张，年度的那个防火工作报告，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几遍啊！最后因为一个什么，因为一个什么叫格式标准不对，这就要问责了。主任，你也是从基层干出来的，你说这种事情，你说哪个能服气呢？ 我现在不想讲这个什么处分的事情，我就想给我这个镇里的兄弟姐妹喊个冤。
1: 乔书记，
0: 今年是要搞这个省级示范镇的，你弄到最后，你看，整个这帮人除了感冒发烧，没有一个睡过整觉的，真的，举全镇治理四面开花，哎，搞得是真的很好，99%的工作做的都是没得话讲。最后呢，因为一个。 什么县全县的这个重点工作落了后，把我们这个排名考核就给弄到全县倒数第四了，差一分就是倒数第三啊，哥哥，不能这样搞的。
2: 这个王长，
0: 真的，我跟你讲，不能这样搞的。那你这个处分，你就绝对不能给这个分管副镇长，你要给我，要不然我工作没办法，没办法搞。你就给我，你给我没关系的。我反正习惯了，一把手是肯定要挨打的，你不要打的要害部位。 你不打死你就行了，啊！主任，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嗯嗯，
3: 怎么中午？你来干什么？又是没带钥匙，我跟你讲，你每次就是你出门的时候，你摸一下钥匙，手机这很难。
0: 哦，
3: 哎，行行，他说送来干什么？我又不是晚上不回去。你这高血压现在不好好治，那以后就是个脑血栓。
0: 行行行行。
3: 你自己不怕，那别害得儿子和闺女以后还得伺候你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送药，你不送个水啊？这，你小担心了，我这几天没回家了。
1: 理解，理解。
0: 哎，哦，行行行，你怎么？ 歇了，搬。书记，搬完了。哦，搬完了啊、哦。好，好，辛苦啊，辛苦。那搬完了，今天就这样吧。
4: 那边什么情况？
5: 那几个大卡车都超载了。
0: 啊，你该处理处理。
4: 好嘞。
0: 哎，好嘞，好嘞，我在，伪装了，对吧？过来，过来，哎，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5: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6: 喂，怎么了？
7: 问你个事儿呗，那个数据好像不太对啊。
6: 数据？数据有什么可疑惑的呀？ GDP 曲线突然下降，那它非要下降，你有什么办法呀？你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完了。
7: 我看它从2005年到2014年一直在上涨，你怎么从2015年突然下降了呢？这太奇怪了，我怕弄错了。
6: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涨还是跌，那是大人物们要关心的事儿，对得上对不上都不关你的事儿，你把自己该干的干完了就行了啊。
4: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太阳快下山了，
9: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嗯，
10: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12: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3: 流星鱼际湖，
12: 对，哦，非常
13: 浪漫的
12: 浪漫的一个名字。
14: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5: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6: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7: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8: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19: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心。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

0: 也，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轻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3: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粮。
7: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8: 所以一开始知道我今年要行走的地方还是囊谦，然后同时知道也是跟生态这个主题、跟家园这个主题有关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所以我其实是怀着一种我对这个地方又熟悉又带有新的期望的这个心情到这儿来的。
9: 我叫才江，是一名从事社区环保工作的，现在是东坝乡生态环境服务协会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组织也是有58名的会员，都是牧民，这已经坚持11年了。
10: 我们的阿宝神山在这里嘛，就是我们整个村落就叫阿宝地区，我们当地人很喜欢用这两个名字。
8: 当我看到去年我不断的感慨好美的那片山水依然是那么美，甚至更美的时候，心里是很感慨的，还是觉得很幸运的，我又可以到这里来。
11: 我觉得这个是我梦想很想住的地方。
12: 是的，这边特别宁静，
11: 太舒服了。有山有水有小溪，哇啊，这个感觉太好了。
12: 我们马上到了。
11: 这个草是给牛羊吃的？
12: 对，是的，给牛羊吃的，
11: 就直接在自己家门口种满了。
12: 这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牧场，
11: 冬天住着
12: 、哦、这个就是我们布置的户外相机。
11: 哦，在这里啊？那怎么能看到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拍到熊啊？
12: 就是我们要拿下来，
13: 拿下来，
11: 说不定昨天晚上就拍到了。啊，我看见我了。
13: 你拍的
12: 这里放的已经2个多月了3个月，从5月份开始放的。
11: 有、哦、看到了，哇，好近啊、嗯、这个很大。
12: 对对对，
11: 那其实才来没多久，你看这个，你看那个数字嘛，第760张。
12: 再看看有没有

0: 那天晚上，那你看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嗯，对，又来了，又出现了。
1: 哇，这熊老朋友了，
2: 他经常来，已经来七八年了嘛。
0: 就这一户，或者是这隔壁的一户，或者是旁边的那个村落，他都会去的。嗯，哇，那你看，
1: 哦，好像还是这只，嗯。就在这儿，其实就在这
0: 儿，
1: 就在这里。
0: 对对，
2: 棕熊它是模仿能力超强的，它学习的这个能力。
0: 对，
2: 它有时候是这个是扒开，是这样，
0: 这样推绑上去，然后
2: 它是跟人一样，完全是跟人一样，
0: 或者拿个东西这个上面垫一下，然后它自己过去。
1: 真的，
0: 真的就是
2: 这样的。这就是它上次来的时候，是这样，你看。
1: 就是这里哦，
2: 就是这里，
1: 那这也有这个板，
2: 不
1: 就是哦，这个板拦不住
2: 它。你看，你看，它是聪明在这儿的，这边不踩，直接是这样上去的，
1: 好厉害！
2: 它的能力，它的那种模仿特别厉害，比其他动物。
1: 它确实防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挑战特别大。
3: 才江和嘎格都是来自囊谦东坝乡国勇村的牧民家庭。他们虽然看上去年轻，但已经是资深环保人了。才江高中时就开始参与家乡的环境保护工作，2018年大学毕业，直接选择做一名环保人，带动家乡牧民参与到防熊围栏的安装、三江源的水源保护、零废弃和动植物保护等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在地牧人对家乡和环保工作的真诚、热情与使命感。
4: 过去过，你都出去，都出去，咱就啊，你啊，枯木在动，先把你的尿管了。哎呀，咱这子个，那你从接这个路，咱俺有七脚啊，啊，再看给俺们马青刚是拆
5: 的
4: 那路。
5: 这是2016年标记的冰川融化的消退的一个标记点，以前是。冰川是从那一直延伸到这儿。
4: 我等你到地坑都出来到了，从都出来了，没给出来。
6: 我叫邓章杰，现在在阿尼玛新牧人生态保护协会工作。参与冰川建设已经有6-7年了。
4: 哎呀，家里面都这么多，干的我能多还能够呢。
6: 王伯家是我叔叔，特别有爱心、热爱公益的一个人。他经常教导我怎样做人，受到他的影响，我才进入这个冰川小组。那是这样的。
4: 啊，当年的俺们马青个刚认的大口眼睛呢，大地落下这个俺牛的，大小狗弄的眼睛呢，马来点家黑个才不切个，他用那大在这个吉隆站这一到个某个拉杆的大口眼睛呢。他这个车子搁个，车子搁扛个，真的，人家这小公路，但俺这龙我通车他妈个，人家马行的他妈的这，但你从这个扛人的这线路拆不起个，等你屋里他这个扛人的拆零零的他妈的。
6: 哈龙冰川，海拔在5000米以上，一年当中要监测两次，每年的5月15号和11月15号，变化特别大。一条冰川有3个点，分3个点来测它们融化了多长。有些年会长一些，有些年会很快的融化很多那种。2016年的那个点到2022年的那个点，直接融化了100多米。哎呀！哎呀！我们那个。在那种悬崖上，风很大，然后那冰川就很滑，几个人连在一起，然后一个一个下去，绳子绑在身上。嗯，我们团队当中有6-7个人，大部分都是牧民。阿尼玛钦是我们的神山，我们住在雪山脚下。对我们藏族人来说，阿尼玛钦这个文化是对我们来说一件不好的东西。哎呀！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

0: 我就住在深山脚下，阿尼玛县脚下。
1: 我今年的话26岁了，在协会里面工作也有2-3年左右，之前是一直我爸爸在做嘛。他就说往外去捡垃圾，我也不知道捡垃圾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要去捡垃圾。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环境保护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也就想着也去试一下，就慢慢适应了这个工作，也就是喜欢了这个工作。
2: 我这个水这么凉的，它是常年都这么凉吗？
3: 对，有的水源地就是夏天也特别冷，那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喝一下这一个水，你感觉很爽。
2: 我没想到这么低，冰凉啊！我特别现在想有一个西瓜放在里面冰镇一下。5.9，不动了。
1: 不动了。
2: 对。
3: 动了吗？5.8啊。
2: 啊，我稳定了，真的稳定了，5.5，5.5，五点五。
3: 我这快要到5.5。
2: 跟往年差不多吗？
3: 对，差不多。就看一下那个上面的记录。
4: 去年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开始关注的是我看看哪里有没有垃圾，我看看你们在做什么。我今年来，我更能够感受得到生态，它不仅仅是一个垃圾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保持这里洁净的问题，其实它更多的是人、自然和这片家园，它完全融合在一起，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滋养的这个过程。
2: 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做那个化学实验。多了一点。
4: 当你的生存很大的一部分程度是依赖于这片家园、这片草原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我要去保护它。也不仅仅是草场，包括他们的水源地。
2: 这个水源地它流的就是往那边走，然后这个上面可能还有一个水源地是流出了这条小溪。
3: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流到了澜沧江。澜沧江湄公河是这样形成的。
1: 我们这个果园村的话就有1000多个水源地，
2: 这个村子就有1000多个。
3: 是的，是的，是的。
5: 哇，你好有趣。
6: 是
5: 我也去过，就是你别的地方什么的，我也去过，我也去过，只有你的。
6: 这多么有招吧？这多么有朝气嘛！穿着就看那个风景，先把这个。
7: 他说：“这个水就是从这边流下来的，这个水是我们甘达村的水。”水库就在这里，那个石碑的话，每个人看到的话，他们有印象。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山干净、水干净、人心干净的那样。那个是2015年就提出来的，是他想出来的。
6: 第几天了？我们要做吗？吃做吗？没上做吗？没上做吗？就买点那个什么，就什么东西呢？肯定在俺县里上做呢，在哪里没搞过这个？别忘了，别忘了，你别搞，全球人都上做。第几天了？我们就去做看看。
8: 我今年26，我有5个弟弟，2个妹妹，加上我家里有8个孩子。爸爸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做一个好人。他说不管无论走到哪里，就是做任何事情，可能就是第一不要想的是自己，做很多事情先考虑别人。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现在我们家是零废弃家庭，我想着未来我自己可能有了自己家庭的话，我也会作为一个零废弃家庭，我觉得非常好，像爸妈一样。
2: 你们夏季牧场也是搭的房子，不是帐篷？
1: 对，这个我们盖了2年多了吧。对。
2: 嗯，你的爸爸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妈妈是怎么看待的？

0: 根本走不到，娘我说只有说俺可是给娘搁着了。
1: 第一次爸爸去参加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家里也就剩他一个了嘛，就是干活的量也比较多了，那时候他也觉得挺比较累，但后来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意义嘛，就后来我来做了的，就爸爸也在家里工作了，他也觉得这工作很好，觉得很喜欢这个工作。对，
2: 那我想问一下，在妈妈看来什么叫环保？
0: 够了
2: 就是我特别好奇他的理解是什么。
3: 别怕这么
2: 帮我问问，帮我问问。
4: 在东坝乡国永村，我没有见到嘎哥的爸爸，但和嘎哥妈妈聊天让我意识到，可能很多牧民不一定能够说出环保的意义和理念，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其实也就已经成为三江源环保行动身体力行的一份子。
2: 那自从你们家开始干这个之后，他生活上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妈妈主要是操持家里嘛。
0: 上地带，这大过年的家里地就老没大钱上去上了。
1: 就是以前用的各种各样的塑料垃圾，就是相当于来说就是这种的塑料桶子用的比较多，但后来也就是影响到了很多，尽量的去减少，尽量的去少用这些东西。
5: 这里面有那个蛇蛰呀、大草莓那些声音，有刚刚有。
6: 哦，我看见鸟飞了，看见了吗？看见了。
5: 那个飞的是大草莓吧？那个是。
6: 哦，
5: 这个、是蛇蛰的声音啊。
6: 蛇蛰。
5: 嗯。
6: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鸟都记得这么清楚了？名字？
5: 我妈妈学的呗。
7: 我叫根秋三鼎，我是百家林场的一个护林员。2013年开始，外地的派观鸟的那种人，我们邻居里面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多。
6: 这是什么时候录的吗？
5: 我录的，这
6: 是。这是真的是在电影院观鸟的时候录的。
5: 这个我自己录的。
6: 就我刚刚听到这个，我一直在看，哎，在哪里？原来在这里。
7: 西藏的呀，青海的呀，成都的呀，陕西的呀，西安的呀，北京的呀，都有好像。然后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那个鸟的名字，这个鸟叫什么名字，我再记住了，就这样学的。
5: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鸟出来，我们藏话的话，藏族叫的话，那些鸟知道呗，我清楚呗。杭州叫的话，这那个鸟怎么叫？我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都不知道。再到现在时间的话，我70%能钓到。
7: 再我给他们跟下去，那些看相机啊，他们的呀，就这样。哎呀，这样的相机一个足买到的话，我也能拍到那个鸟呀、野生动物啊，就这样。2015年买了一个相机。2016年开始又买了一个尼康，再开始拍鸟呀、拍动物都已经我们的沟里面的话，差不多都拍好了。
6: 他是听到这个声音来的吗？这个就是他的
5: 狗。对，他听一句话说他难过了，
6: 所以他以为他来找朋友的。
5: 对，
6: 因为这个声音一放，还是回响挺大的，他们听得到。
5: 天气的原因，这天气好的话。怎么一天，然后换声音的话，他们自己哪个换声音，他们自己叫过了，就这样，
6: 就跟唱歌一样。
5: 对。
4: 桑丁一直对照着手机里各种各样鸟叫的声音，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很难得听到的雪雉叫声。我忍不住跟他上山，尝试去寻找有鸟界美男子之称的高山雪雉。
6: 我说要不咱们往里走吧，这边有。
5: 对呀、
6: 这边雨水夏天还挺多的。
5: 对呀、这几天高。
6: 哇，下雨好冷。好好闻的味道。哇，有种草药的味道。其实我就一直特别想走到这个里面来感受一下，就车一路开。

0: 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这片森林真的好美。
1: 能放吗？
0: 能。
1: 好嘞。
0: 这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1: 嗯，慢慢的上啊。
0: 好。就是您是直着爬，我是手脚并爬。
1: 来来来，我来。
0: 哦，谢谢。
1: 嗯，有的时候能看到哎。
0: 找到他们的家了，是不是就能看到呢？好好闻的味道。
1: 森林里头的话就这样，夏天的话味道好。
0: 嗯。
1: 太舒服。
0: 特别舒服。
1: 对对对对。哇塞。

0: 细听一听。
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这早上一起来的话，就这个森林里头一天的话，在那些鸟的声音的话，一天的话就是。
1: 对，我们生活的城市，生活的环境充斥太多声音了。
0: 嗯，
1: 我真的已经可能忽略了身边的这些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对。
1: 现在在这听，觉得好美妙啊！他们就像在合唱一样。
0: 真的。
1: 景色也好美，其实我们也挺幸运的，各种天气都遇上了。就这个山啊，有太阳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有云的时候，没云的时候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2: 我觉得跟桑丁一起去森林里面找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让我难以忘记的经历。他带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穿行的时候，当我在森林里面，在那么安静的环境下，那么仔细地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聆听鸟的声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刻，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贴近的，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我发现它们其实身体全都是保护色，
0: 对呀，
1: 就是雪质的颜色更贴近于这个森林了。
0: 嗯，对。
1: 如果不是靠它红色的脚跟眼睛，就真的
0: 红色的眼睛，
1: 很难看出来。
0: 对，黄河之中的话，红色的眼睛，
1: 对，
0: 然后呢，都好看，这两个鸟最好看。
1: 啊，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0: 嗯，你勇气好的。
1: 运气好。
0: 嗯，对，今天天气也不行，你看，朋友，黄河之中呀，雪这，你看雪这站子这么好，
1: 他也不走，
0: 看你面的希望。
1: 嗯，
0: 一个上面那个是木的，
1: 刚
0: 才那个公的，
1: 两只，
0: 上面站的是公的，
1: 两只，
0: 下面上来的那，
1: 对，
0: 那个是木的吗？
1: 对，两只。
0: 嗯，这个大的是公的，上去的那一个是你木的。在路上
1: 往上爬了，
0: 对啊，
1: 往上爬。
0: 你看又下来了，你看。
1: 哦，是的。他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他，
0: 对，
1: 想看看，
0: 对对，
1: 所以就下来让我们看看。
0: 在妈妈上去了，都是你看。
1: 啊，是的，看见了，尾巴是白色的，
0: 尾巴有一点白的，尾巴下面还有一点红的。
1: 嗯。
3: 桑丁在林中一直是轻轻的，慢慢的，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对美的珍惜，也影响了我。
1: 好漂亮啊！
0: 对，好看，白嘛就是冬天好看，冬天白一点，夏天的话，像现在时间的话，就绿一点。
1: 您厉害，看现在看毛也能认出。
0: 对对啊，毛的话，那些重要的那些鸟的话，都毛，照到的话。

0: 在即将结束和桑丁的观鸟之旅的时候，我又来到他位于山下的民宿。
1: 哇，收拾得很干净。这些全都是您拍的吗？
2: 对啊，我拍的全都是这个林区里面拍的。黄喉蛭虫。
1: 哦，黄喉蛭虫。
2: 蛇蛭。
1: 蛇蛭，对对对。
2: 脏污。
1: 啊、哦，是的，是的，是的。
2: 还有白马鸡。
1: 啊，您这个拍的好看。
2: 对啊，这个是一群
1: 在这里
2: 一排队啊，
1: 而且很近。
2: 对啊，很近。
0: 在这里，我看到更多鸟的照片。都是桑丁拍摄的。在这些精彩的照片中，我感受到桑丁对于家乡的热爱，也欣慰于他通过护鸟建立起新的生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其实一路走来，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的笑脸，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质朴与真诚，他们对家园和江河源头的呵护之情，都让我觉得亲如一家。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节，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0: 也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伊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天地平和，
3: 张飞飞
4: 到，
0: 因为有你。
3: 张王
4: 到，
3: 刘丹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躺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1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3: 这些年家里人托了我不少事情，
4: 少喝点子。
3: 有的不是我推脱，我得找别人，人家也得掂量好。就像我以前在镇上的时候，不光是家里的亲戚找我，哪怕是县里的领导找我办个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该接接，该听听，但是该怎么做还是得怎么做。
0: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0: 水而熄火。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

0: 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过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22号，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
1: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同志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罗东川表示，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亲切关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紧紧依靠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不提新口号，跑好接力赛，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指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提出三个坚持实践要求，为我们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全面启示，改革开放走深走实，城乡区域协同融合，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安全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团结拼搏的结果。吴晓军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罗东川说，今天的青海进入了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既定目标不动摇，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努力交出

0: 让党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聚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深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努力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地落实，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四地集群化发展，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青海实践，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市州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电网是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的枢纽平台，是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青海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保供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2: 今年以来，在青海各地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电网建设跑出加速度。截至八月，泽库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内的15项重点电网工程已建成投产，2026年全年计划实施35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92项，线路5841.68公里，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3: 当前，青海电网建设正值施工的黄金期，青海公司将优化建设方案，统筹组织，以计建六经四化为抓手，高效地推动各项重点工程早日建成、早日投运，为青海新

0: 能源的发展和民生用电提供坚强的网架支撑。
1: 十四五期间，青海建成750千伏变电站16座，输电线路同比增长52%，形成东部日字形、西部八字形骨干网架，是全国首个实现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装机占比双主体的省级电网，为绿电汇集输送、电网工程落地、产业消纳利用筑牢源头基础。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锚定两韩两意四通道任务，建设主配为协同的新型电网。外送力争将成全国沙河换机地首条100%纯绿电外送示范工程，形成武清出海的电力外送格局。省内重点实施两大断面能力提升工程，推动两项互济工程建设。到2030年了，全省75年变电站将达到35座，同时实施174项农配网工程，建设一批保供型、离网型微电网，力争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
1: 本地就近消纳，跨区全国配置，巍峨的输电铁塔纵横交错，多条跨省输电大通道纵横山海，打通高原绿电直奔全国的物理走廊。800千伏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绿电突破1000亿千瓦时，将高原风光送往华中等地。400千伏青藏直流完成扩容升级，输电容量实现翻倍，形成冬春枯水期青电入藏、夏秋丰水期藏电外送双向互济格局。青海绿电外送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实现高原绿电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跨省市输送。
3: 青玉特高压累计外送的100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为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借助这条特高压通道，青海丰富的风电、光伏、水电转化为稳定的清洁绿电，输送至华中负荷中心，既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也有效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1: 从源头绿色发电到智能调度输电，再到产业就地消纳，青海通过持续完善的特高压外送通道和骨干输电网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四地建设纵深推进提供核心引擎，带动新能源产业链、储能产业集聚发展，为国家双碳战略实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
4: 紧扣国家6张网建设部署，锚定清洁能源大基地、电力大松端的发展定位，坚持省外输送和省内消纳双轮驱动，形成3横6纵交叉立体骨干网架结构，要以电网攻坚为抓手，以精品工程为支撑，推进电网基建提质增效、技术创新突破、绿电高效消纳，让奔腾不息的高原绿电点亮万家灯火，赋能产业升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绿色转型贡献青海力量。
1: 今天，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刘涛主持。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林草部门共同签署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会议指出，近年来各方锚定资源共享、产业共促、技术共克、矛盾共解的目标，联合发布产业白皮书、鉴别指南及技术标准，区域协同保护治理格局已初步构建，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引领产业发展的共同认知，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科学辨别品类的良好社会环境；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区域协同治理的共同规范，健全联席会议制度，联合编制实施方案，完善信息互通、联络会商机制，推动跨区域协同治理理念融入地方制度实践。要把行动宣言作为破解发展痛点的共同路径，合力搭建五省区统一互通的冬虫夏草溯源平台，推动实现五省区鉴别结果互信互认。要把行动宣言作为部门协同联动的共同行动，共同开创冬虫夏草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9月21号，青海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在西宁召开，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第二届理事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充分发挥

0: 理事骨干作用，示范带动各方广泛参与，扎实做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宣传阐释，为服务全省政协履职实践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新一届理事会要把牢理论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把关系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好、阐释好、回答好，要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履职的工作举措和制度规范，为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9月22号，山与戈的和鸣，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原生态文明交流对话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举办。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苏方求、阿拉木图市副市长奥尔扎斯·斯马古洛夫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 今年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青海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地方务实合作，以高原生态保护为纽带，用文化搭建对话平台。活动由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承办，北京语言大学、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协办。 青海与阿拉木图相隔千里，因对绿色生态与自然家园的共同守护而心灵相通。活动中，青海省有关方面分别与哈方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动物保护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启在生态保护、科研协作、人才培养、科普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新篇章。 同时，围绕高原雪豹栖息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冰川资源守护与高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核心议题，展开中哈高原生态文明圆桌对话。双方希望以此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激发创新动能，共同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原路径，为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共享繁荣的中哈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力量。
1: 与会嘉宾还参观共同的高原、共同的守望、中哈生态文化影像展、沉浸式感受河黄皮影、青秀等展演。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1号，由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的“星火照征程，奋进新时代”全省大学生文艺展演活动在西宁举办。 本次展演汇集350多名青年师生11个精品节目，活动紧扣长征历史和新时代青年使命，用朗诵、舞蹈、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将长征故事、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融入舞台表演。
2: 这段历史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提醒我们要铭记来路，珍惜当下，把长征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1: 我表演的节目是高原踏歌振兴路，主要就是想通过这个舞蹈传递长征星火，展现高原青年助力家乡振兴的时代风貌。本次展演活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年思想，以文艺力量凝聚青春共识，使我省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推进文化育人的重要实践，引导青年师生在感悟历史中坚定初心，在致敬先辈中汲取力量。
0: 在艺术熏陶中砥砺担当，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9月20号，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少工委主办的“强国复兴有我”青海共青团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少年红色研学实践暨少先队队旗传递活动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举行。 近百名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青年志愿者、原青干部等代表参加。活动通过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参观红军沟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观看中国空间站搭载队旗短视频等方式，让大家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筑牢新时代理想信念根基。
3: 初秋时节，果洛州九至县白玉乡鄂木错，澄澈湖水静卧山谷之间，蜿蜒溪流穿行草甸，远山巍峨，云影流连，牛羊漫步，一幅三江源高原秋日生态画卷徐徐铺展。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40多年前，青海人靠一碗面走出大山，改变命运。40多年后，这碗面承载起更多使命。三店合一不是终点，而是青海拉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马丽萍马会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尖扎拉面协会会长、青食会青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文明，马经理欢迎您。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也反复提到了三店合一这个概念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新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现在目前有多少的拉面店它去已经更名了？
1: 就目前来讲的话，全国加上拉面店主自己自发的换牌，加上咱们政府推动，加起来应该是近1000家门店了。那这1000家店的反馈的话，目前实事求是的讲，因为10%的拉面店营业额肯定是增长的，因为比如他们肯定是这里面的领头羊嘛，他擅长经营，也愿意把土特产推荐给这个身边的消费者等等的，加之这个文旅宣传票的曝光，给他拉面店带来的增收那一部分。那实际上80%的这个拉面店它目前还处在一个待观察的状态。然后至于三店合一具体还有哪些内容，其实在大方面来讲的话，三店合一顾名思义就是青海拉面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展销店、大美青海文旅宣传店。会长的店呢，他其实就享受了这个三店合一，我觉得由他来介绍一下他的店里增加了哪些内容，可能会更加直观。
2: 三店合一改造的话是政府这边出钱，那么出钱的话肯定是这个第一要讲究它的一个延续性、存活率。那么就提了三个要求，一个是营业执照满3年以上，这个经营面积呢80平米以上，然后年营收在90万元以上。达到这三个要求之后呢，可以评定为它是一个优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店。那么就是它开3年以上的话，再开个10年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的电视、我们的这个内容放进去之后呢，这个延续性是比较长的。我们放一个就是大的一个电视，75寸的电视，电视里边就是宣传的这些这个文旅视频，不定期的更新。
1: 就是在消费者进餐饮店的就餐高峰期，比如说上午可能就11点到1点中间，下午可能就4点半到7点之间，就是消费者进来之后就一下子就会扎堆的去观看一下20个城市的消费者，其实在同步观看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些内容。
2: 对，所以说这也是咱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拉面电视台了，也比较方便。再一个就是特产方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所有的店里面都放了一个柜子，包括就有生鲜，生鲜的话放一个冷柜，还有生鲜有干货，就是干货的话一般就是一些牛肉干呀，还青稞饼呀，这个糌粑呀，我们青海的糌粑呀，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特产农副产品就放到柜子上，利润也是比较可观的。我们的拉面店老板的话，包括我这家店也一样，那客人买了东西，比如说买了一罐蜂蜜，就有20-30的一个利润啊，净利润。这个你菜也不用炒，面也不用下，就平白无故的就给你赚回来了。这个模式是非常好啊。再一个就是文旅的宣传，我们的所有的店里面的顾客吃面的同时，码一扫，哎，这个青海湖的这个文旅宣传一看，哎，不错，一下单，那么就青海的这边的旅行社就跟他去对接了。他从吃碗面就直接就可能夏天的时候来青海玩了。
1: 还有一块那个文化的展示，就是那个发光字体，把青海就地取材的原材料变成了拉面店上墙的这个展示的食材板块。还有就是世界上的第一碗面来自我的家乡青海，就是这个发光字体上就给消费者还原了在我们青海哪家出土的世界第一碗面，最后就定义了中国青海是咱们世界最早的面食文化的根源，把这个故事呢给消费者讲了一下，然后就是给他们贴了很多腰线，吃青海拉面、品青海特产、游大美青海等等。
0: 一碗地道拉面，再加上展销的牦牛肉、牛羊肉制品等高原好物，拉面门店变成了青海农畜产品对外输出的流动。

0: 驿站，青海拉面的升级之路是青海特色产业自信的生动体现，更是全省高原畜牧业走向全国、迈向品牌化的重要契机。那么，马会长，您是怎么看从建民到自立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行业的角度的话，您觉得这份自立的底气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这份底气跟我们这个换牌行动一样，它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也是来自于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底气应该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咱们拉面人这种生生不息、敢为天下先的这种奋斗精神。所以我觉得我们拉面人身上有我们这种高原儿女，甚至是我觉得中华民族的这种奋斗精神的一个微缩口。我觉得就是没有他们这种奋斗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一场讨论和一场换牌。我觉得这场就来自于拉一代、拉二代、拉三代这样像建立棒一样敢于去闯市场的这份勇气，敢在市场上去较真的这份扎扎实实的底气，这是第一份。第二份呢，我觉得必须得感谢我们这个青海省政府，我觉得这个不是恭维。比如说你看上周才在这个厦门的这个头洽会上，省长在带头推介青海拉面，对，我看到这个评论区里说这在其他省其实都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然后包括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出台的省政府出台的关于青海拉面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意见，那个意见里面其实我觉得非常高屋建瓴，就是你到现在你都觉得那指导性意见很前瞻。他的那个指导性意见里就提出来了青海拉面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的这个三大路线。我觉得来自于看不见的那只政府的手一直在托举青海拉面，就是它像山一样，就是你回头它总是在，就感觉这份底气我觉得是来自于政府的支持。然后第三的话，我觉得这份底气来自于市场的判断和洞察，就是你会发现在30年前他挂兰州牛肉面也好，挂兰州拉面也好，他当时有他当时那个场景的生存智慧。那在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更名了，他就变成了今日这个餐饮赛道上的一份智慧。那这个智慧是谁给他的呢？我觉得应该致敬市场。市场给了我们青海拉面这种草根经济很多个机会，就你把这个机会如果抓到手里的话，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发展都是自然天成的。我们认为今年就是我们品牌出海的元年，那我认为我们还有一份带着这个中国文化的自信走向世界舞台的底气。就像多年前的韩露走出大山一样，那现在的青海拉面人正在走出国门，说不定在下一个30年，你就会在全球的各个地方看到盛开的青海拉面。
2: 政府的引导，然后咱们各协会的一个推进，就是说这个青海拉面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就刚才会长也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省长多次在这个公开场合就是自己亲自拉拉面，然后还说这个为青海拉面代言，这是真的是非常了不得，我们很自豪作为这个拉面人。那么就是现在这个青海拉面三店合一的话，你只要是觉得你的这个条件达到的话，那么政府花钱给你改造，花钱扶你上路，而且还有花钱制定一些标准，那么这个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就跟着政府走就行了。对，对，所以作为一线人来说的话，是真的是这是最大的底气，有政府的这个托底。
0: 对，是的。舆论的喧哗终会归于平静，市场的答卷要交给时间与时刻。期待全新出发的青海拉面，守好匠心本味，打磨高原特色，走好品牌建设之路。那么访谈的最后，想请问二位展望一下未来，那我们这个青海拉面品牌最终会走到哪里呢？
1: 在整个大方向上来讲呢，就像您说的，我们想交给食客一个亮眼的答卷，就是我们希望没有任何光环，就凭这一碗面，我们到底能给市场提供多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的。在整个未来发展上的话，就是希望品牌化、标准化、国际化不再是政策上的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拉面人扎扎实实落到市场上的一个行动。另外呢，就是希望这个品牌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这三化实现了之后呢，能让我们的20.3万人的拉面大军呢，他能够一起享受到这个青海拉面这个品牌带给我们的市场红利。
2: 像我的话是这个从事一线十几年的一位拉面人的话是，我的一个愿望上面就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青海拉面人呢，三店合一改造完之后呢，要做好这个青海拉面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标准，做好我们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意识，提高我们的服务意识，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食客看到青海拉面之后，哎，这是青海拉面，很好吃啊，这么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青海拉面人呢，把我们的这个拉面做成这个中国的青海，世界的拉面，希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0: 也希望我们的愿景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无论多久，它能像马会长跟我们说的，给我们青海的拉面。

0: 拉面人带来一个市场的红利，也让我们能增收致富。
1: 对，
0: 街巷里烟火蒸腾，面团在手中翻飞，这碗承载着奋斗与希望的面还将走向更远的地方。当一碗面的背后站着20多万踏实肯干的创业者，站着整片高原的好山好水好产品，这份自立自强的底气就足够支撑这个特色产业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好。那么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7: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6: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7: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6: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7: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 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6: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7: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6: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7: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6: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7: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6: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7: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2: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3: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14: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15: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16: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

0: 一般的澄澈歌声。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躺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烂。

0: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虽说是签订了，但是啊，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啊。
1: 是啊，那些觊觎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定会捣乱破坏，还有那些西藏上层的民族分裂分子，绝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
2: 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 是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绝不姑息养奸。要告诫党的领导同志，不得随意改变党的民族方针和政策，不审时度势。

0: 恩威并重，则宽严皆误啊。
1: 就像主席说的，策略和政策是我们党的生命，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应该保持民族政策的延续性。
0: 来，我从外电上看到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啊。
1: 啊，是啊，他不仅募集到了修复厦门大学的资金，而且还号召爱国华侨，募集到了买飞机的钱，支援志愿军。
0: 他回厦门了吧？
1: 已经回去了。不过前两天我们截获到台湾的情报，他们对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捐献飞机恨之入骨，已经派杀手潜入大陆。我已经派人跟他取得联系，让他一定注意安全。可他却说，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的华侨都看一看，他蒋某人是如何杀死我陈嘉庚的。
0: 为了保护陈嘉庚先生，你还是尽快请他到北京来啊。
1: 好，我马上安排。
2: 哈哈，诸位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校舍。啊，情况是这样的，去年蒋介石派飞机炸了我们的厦门大学，可我们呢没有被老蒋的飞机吓到啊。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又靠着双手修好了厦门大学。今天你们大家都来出出主意，我们如何进一步的扩建我们的厦门大学
3: 啊。是啊，是啊，
2: 让全国更多的穷孩子
4: 陈先生
2: 都有书念。
4: 陈先生，上面传下话来说有个大人物要到家里来，请你回去准备一下。
2: 哪个大人物？
4: 不知道。
2: 好吧，你先回去。哎，我征求完扩建厦门大学的意见就回去。你先回去
4: 啊，
2: 买点糖果，准备招待这位大人物。
4: 好的好的，那我回去了。
2: 好，关于扩建学校的事情，我们还要好好的再商量一下。
4: 好
2: 好
4: 好
2: 好。陈市长，
5: 好，
2: 请。
5: 贾老啊，你修建广厦千万间，千万学士俱欢颜，自己却住的是吴炉独破哟。
2: 我住的不是很好吗？

0: 你让我想到了延安，哎，
1: 比延安好多了。那时毛志兄的桌子比这破旧多了。我这东西虽说旧了点儿，但都能用。嗯，是啊。哎，陈师长。
0: 快请坐。好，请。先生，请喝茶。嗯。请喝茶。好。夏老啊，今天到您府上来，除了我陈毅。 个人对您的敬意之外，毛主席让我代他来看望您老人家。这多不好意思啊！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着我。嗯，贾老啊，我们已经得知了，蒋介石派人要暗杀您，主席听了以后啊，急得不得了啊。
1: 可我也想不通啊！我和蒋介石很熟，他为什么要暗杀我呢？
0: 贾老，您看啊，您动员全世界的华侨捐献飞机，你还带头拿钱

0: 帮助国家度过困难。
1: 捐献飞机打入侵的美国佬，这有什么错吗？哎，
0: 您不要忘了，这个美国佬那可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啊。
1: 没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
0: 不过家老，你也不要怕，主席已经派人保护你了。
1: 毛主席连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他怎么能不得天下呢？哎，
0: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哦，您这个精神是宝贵的。借用古人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哟。
1: 惭愧惭愧啊，家庚不敢切此美誉啊。
0: 家老啊，您可是当之无愧啊。
1: 吾多处一文，即为吾国多处一文，积少成多，以知兴学，此乃我的本意。

0: 家老啊，要是其他的企业家都像你这样做贡献搞教育，那就好喽。
1: 我做的还不够好，但求以身立教报国家。
0: 家老，多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1: 陈市长到北京以后，请代我向毛主席问好。
0: 好，我一定带到。再见了。
1: 再见。

0: 你方才买了多少糖果？我买了一斤。哎呀，买那么多干什么？手掌最多尝一两颗，买二两糖果就足够了。
1: 我认为这么大的手掌少了不合适。哎呀，
0: 你要记住，事业上该花的钱，千千万也要花。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
1: 啊，是。
2: 都说，为富不仁。陈家庚先生不是政府官员，钱都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却自愿帮政府兴办教育、做公共事业。这是个什么精神？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政府要做事，就得花钱呢。该花的钱，再多也得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因为这些都是人民的钱。
3: 主席，我明白了。
2: 啊，接总理电话。
3: 是，请帮我接周总理。
2: 主席，电话通了。恩来啊，主席，我是恩来啊。有什么事吗？眼下我们的国家很穷啊，
4: 要应付朝鲜战争，又得克服自然灾害，
2: 看起来很有必要把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运动深入下去。
4: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主席啊。 东北局呈报的报告，你看到了吧？
2: 啊，见到了。正准备以中央的名义把他们转发下去。我在此写了这样一段批示。

0: 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要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
1: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2: 非常有必要啊。主席，公安部送来一份材料，详细地介绍了全国反贪污、反浪费的情况。
0: 啊，你立即派人给我转过来。
1: 好的。

0: 罗部长，主席正在等你。好，我马上去见主席。
1: 罗长子，你报给总理的材料我看了。我把你们写的几个数字画了下来，你再念一遍。
2: 好。今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案件3947起，其中贪污共531件。 北京市在建国后共发现贪污分子651人，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受理的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占36.4%，其中6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所受损失相当于15000个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
1: 停，罗部长。
2: 这还不属于你们立案侦查的范围吧？对，如果你们立案侦查，一定会有比这更多更大的贪污犯，是不是啊？我想是的。这些人还像是共产党人吗？不是了。这说明，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发出的警告，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变成了现实。
1: 陈家庚先生，拿1斤糖果招待陈毅同志，可我们党内这些腐化堕落分子呢？他们几个人贪污的钱，就够10000多老百姓吃1年呐！你这个公安部长，不要光把眼睛盯着那些明火执仗的敌人，更要管我们党内那些已经变成了敌人的人。
2: 什么？已经变成敌人的人？
1: 对，现在王党亡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党内。主席，这又是一个新的提法。不，这是一个老的提法。自延安起，我就反复的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现在还不向同志们发出警告，一旦我们的党，尤其是党的领导，
2: 集体贪污腐败腐化堕落，中国共产党就会被自己打垮了。主席，我懂了。
1: 罗长子，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先帮我做个调查研究，然后再提供中央讨论。是。 这件事。 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3: 他们盗用飞机场的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款以及克扣地方的公粮。 民工供应粮等，共计人民币171亿元，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0: 初心。初心，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1: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些腐败分子为了自己享受，哎，完全忘了自己打下来的天下呀。小燕，我心里憋闷，陪我出去走走吧。
0: 外面天凉，我去给您拿件衣服。

0: 小严，你有没有贪污啊？
1: 没有。再说了，我每天都在主席身边，您是最了解的。
0: 我是说，你将来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有了权，会不会贪污啊？
1: 请主席放心，小严永远都不会贪污。
0: 嗯，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呢。
1: 主席，我记住了。
0: 小严，你不贪污，有浪费没有啊？
1: 主席，我也从不浪费。
0: 嗯，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0: 主席，您去哪儿了？
1: 到外面去透透气，让脑子清醒一下。佳莹啊，你是我身边最年轻的秀才，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你如实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待刘兴山、张子善的事件呢？
0: 从历史上看，像李自成属下的一些文官武将，一进北京城，不就很快的腐化了吗？我看，像刘青山、张子善这些人，就是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他们就是在唐旦面前要打败仗的典型。
1: 没想到啊，进北京才两年的时间，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这么快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佳莹，坐吧。从历史上看，我国有哪几个朝代亡得最快？
0: 秦朝和隋朝。
1: 原因呢？
0: 秦朝亡于暴政，隋朝是败于腐化。
1: 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
0: 暴政加腐化。
1: 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痛下决心，是很难跳出黄任老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啊。
0: 战争时期。

0: 贪生怕死是叛徒，和平年代贪污腐化是败类。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败类。从居功自傲到贪污腐败，这不是一念之差，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
1: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件。
2: 主席啊，我查过一些资料，当年在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刚成立不久，第一个被枪毙的贪官谢不生，33年在中央苏区引起巨大轰动的蓝文勋、唐达仁贪腐案，
0: 还有延安时期的萧玉璧。
3: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4: 其实他的病很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的饱饭就可以了。
0: 小李，把我的取奶证拿来，送给肖玉璧同志。
3: 主席，这可是中央特批给您的牛奶，每天还不够一瓶呢。
4: 主席，牛奶您就自己留着吧，您能吃到的也就这么点营养了。
0: 他比我更需要这些营养。
4: 我这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3: 肖玉璧同志，你别生气啊！我是老红军，哎，文化事不高，但我也战功赫赫，到税务所当个狗屁芝麻官，亏你们想得出来！
5: 主席啊，你是知道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4: 哎，立了多少战功不说，就凭我这身伤疤，就足以说明我对党的忠诚啊！
0: 我没看见，
5: 在我们。
0: 廉洁正直的地面上，绝不允许黄克功、萧玉璧似的游草生长。有一个拔一个，绝不姑息。
1: 当时主席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把每天配发给自己的半斤牛奶送给他喝，还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当局长。
0: 他先给他的官小了，心怀不满，就想方设法捞钱。 盘剥老百姓，居然把边区的物资卖给国民党，前前后后贪污了3000多块。40年，正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3000多块钱呢，这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1: 根据档案里记载，萧玉璧携带钱款和税票潜逃之后，竟然发展到。
0: 帮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坐地分成，简直就是成了国民党的帮凶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主席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份材料上做过批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一套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0: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 绝不允许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阶层出现。萧玉璧、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值得每个共产党人认真思考、警钟长鸣啊！是否对自己当初入党的誓言问心无愧啊？现在革命胜利了，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 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都有可能滋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如果我们麻木不仁、心慈手软，不采取断然措施，那他们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的蔓延，形成风气。到那时啊，我们的党就会滑向堕落的深渊。今日的共产党。
1: 就会变成昔日的国民党，蒋家王朝土崩瓦解。除了军事上的失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贪污腐败，家族利益高于一切。皇太子蒋经国打老虎，为什么打不下去？就是因为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0: 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 更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若是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0: 主席，你看了有关同志补报上来的材料了吗？
1: 哎，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仅仅华北局的大案，除去刘兴山、张子善之外，还有太原市委书记、区长、唐山市粮食公司的总经理等几十个党内的中高级干部啊。
0: 诚如主席所说，我们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1: 你说的对。恩来啊，相关部门报来了处理刘兴山、张子善的意见了吗？
0: 报来了，华北局的调查结果是，天津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党员干部是552名，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是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是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主席的意见呢？
1: 死刑。
0: 万一有人讲情呢？
1: 不准。
2: 总理，陈副总理到。
0: 好，有请。
3: 总理啊，
0: 请坐。啊。
3: 总理，这是有关全国金融形势的材料，请您过目。
0: 先放我这儿吧，我看完以后再议。
3: 总理，中央是不是又有新的形势了？
0: 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发生以后，主席认为需要进行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的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那些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够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现象发生，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预料到的危险情况发生，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你看看，这是主席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3: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呢？
0: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斗争。
3: 明白。
1: 小严，
4: 主席，
1: 把发条拧足了。
4: 是。
1: 小严，我再告诉你一次，凡是为刘兴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求情的，我一律不见。
2: 父亲，
3: 嗯，
2: 这是您要的有关毛泽东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全部材料，您看看。
4: 毛泽东他本人对此案发表过什么议论吗？
2: 据说毛泽东现在陷入了一种自问的境界中。
4: 什么叫自问的境界
2: 啊？他有些话不好跟同僚谈，只能以自问的形式来寻求结果。他经常思议，共产党执政才短短两年多，为什么就会出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重大的高官贪污案呢？
4: 其实这些我早就料到了，因此父亲就不得不痛定思痛地把被世人破口大骂的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孔、宋、陈逐一地排除国家权力的核心呢。也只有如此，父亲这个所谓的后主才能东山再起，才能重造一个全新的中华民国。
2: 将来不会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了吧？
4: 这就要看你我父子，尤其是你，能不能把这段政坛的悲剧变为另一片天呢？
2: 我一定跟随父亲，在台湾重新的打造出属于我们的一片天。

0: 哎，我们仅仅建国才2年呐，怎么会有这么多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成了一个个吃老百姓、喝老百姓的大笑老虎呢？主席，喝茶。
1: 小严。
0: 你对三反分子恨不恨呢？
1: 恨，这些人见钱就敢拿，有钱就敢花，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当然可恨。
0: 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说得太好了，一下子就画出了这些大笑老虎的模样。小严，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虎啊？
1: 有，但是还不大。到什么程度了？比方说吧，我们警卫处有个领导，用公家的钱给自己的亲戚办丧事，机要处还有个干部给自己盖私房。大伙说，他们是小老虎。
0: 小老虎就会变成中老虎、大老虎。
1: 我毛泽东绝不养虎为患。
2: 听说中央机关还有大老虎呢。
0: 我们的执法机关也有了大老虎。
1: 听说公安部有个处长，被定成。

0: 大老虎了，还是一个老干部，完全变质资产阶级化了。给我接罗部长。是，请给我接罗部长。喂，主席，电话通了。罗长子，主席。
1: 我听说在你的衙门里也养出了大老虎了，
2: 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有一个行政处长，用盖办公大楼的钱，供自己挥霍，
2: 过资产阶级生活。
1: 我们已经把他枪毙了，单单枪毙了事是不行的。
2: 如果不抓紧教育，
1: 定他几条规章制度，那我们的公检法机关就成了欺压老百姓的衙门了，我们的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了。

主席，我能说句话吗？谁堵你嘴了？是您的样子把我给吓的。好啊，我的态度好一些。对不起啊，你就说吧。您还记得，您给我们讲过两个故事吗？嗯，是哪两个故事啊？ 一个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叫和珅；另外一个是朱元璋的爱将，叫什么我给忘了。您跟我说，朱元璋这一生最恨贪官，为了以儆效尤，他把那个贪官给杀了，剥了皮，晒干之后，肚子里边放着草，就放在官府门口警示。可是万万没想到，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一个一个都成了最大的贪官污吏。 就连那崇祯皇帝，都在煤山上上吊自杀了。主席，您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共产党的官员不做贪官？

0: 总理，陈云同志到了。总理，好，请坐。
1: 好。
0: 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1: 好，谢谢，
0: 请坐。
1: 你说这些大小老虎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金钱，那你主持的财政系统为什么没有揪出几个老虎来呢？我认为，在财经队伍当中，贪污的人一定是会有的，但是比例绝对不会大。
0: 为什么？
1: 一是现在吃穿还很困难，再就是，既然穿上了政府的衣服，挂上了公家的牌牌，那么对于个人的信誉和前途。
0: 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一旦因为贪污被查处的话，那就等于丢掉了政府的这只饭碗。嗯，有道理。没有土壤嘛。嗯。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级干部，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变成大贪污犯了？他们滋生的土壤是什么？
1: 是啊，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
0: 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有原因的。如果说党的路线、方针、毛泽东思想是培养造就干部的苗圃，那么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则是他们变为贪污犯的主要外因。有道理。哦，你等一下。 陈云同志，东北光明药行经理丛志峰的材料你看了吗？
1: 哦，我看过。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小青小海说应急，
5: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4: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5: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香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
2: 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8: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9: 好。
17: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0: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0: 他勾结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药政处的李廷林，
1: 以高价卖给公家，又以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而后再采取伪造发票、偷税漏税、造假账等手段，使国家遭受到了61亿元的重大损失。
2: 是啊，对此主席非常重视，已经下达命令，要公安部作为典型来抓，
1: 很及时啊。
0: 另外。
1: 你在政务院会议上提出的“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的建议，应该写在文件上下发。这一点很有必要啊。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春时一物，全国的老百姓那就全年都没有吃的了。
0: 嗯，这一点主席比我们还清楚。他时常说：“不要务农时啊。”
1: 总理啊，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还是请你。
0: 给主席郑重的写封信吧。嗯，好。主席，今日政务院会议后，同陈云等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来看，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1/3或1/4的人来专搞业务。 是完全可能的，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周恩来。

0: 主席，萝卜长到了。
1: 主席，
2: 坐吧。
1: 哎，
2: 东北光明药行的案子搞清楚了吗？
1: 全部搞清楚了，一切证据都在这里面。
2: 材料我就不看了，你用100个字简单扼要的跟我讲一讲。
1: 好。光明药行原本是一家小药店，
3: 由于他和我们的干部李廷林内勾外联，
1: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东北地区
3: 有名的巨股大户。
1: 与此同时，他还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设了分店，其敛聚的财产不下100亿之多。
2: 这些对你办案很重要，但是我更想知道一个小小的药铺掌柜，他是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干部拉下水的呢？
1: 其手段那就太多了，
2: 说来听听。
1: 第一步，
3: 他笑脸相迎李廷林，接着就采用花言巧语、逢迎奉承等手段与李廷林交朋友。第二步，他寻找各种借口，三天两头就给李廷林家的大人小孩送礼。未经2个月呀，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酒肉朋友。第三步，他利用李廷林喜欢女色的弱点，帮着带着舞女。在关键的时刻，他还让自己的姨太太和李廷林跳舞。
2: 跳舞？一定还睡觉了吧？
1: 外调的证据中没有。
2: 不对，你们再去查一查，一定是睡了。黑了心的资本家为了赚钱，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得出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1: 主席，我们在办案中发现还有更坏的奸商，
2: 还有超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8个字的吗？
1: 严格的讲，是没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在给予的时候是灌迷魂药。他们在取之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告发相威胁，使其与之合伙盗窃国家的资产，有的甚至还窃取国家最机密的经济情报。
2: 这完全是在搞特务行为，一定要严惩不贷。
1: 是。

0: 父亲，人带到了，姜委员长，你已经不是我的部下了，不必拘礼。今天我们是故友相见，你们下去吧。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今天叫你来，我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以解我心中疑惑。请您讲吧，但说无妨。告诉我，通共多少年了？3年了。 3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你是北伐学生军，参加了北伐，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一路走来，你是屡建奇功的战将。
1: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39年了吧？嗯，是。为什么就不惜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当年我提着脑袋出生入死，就是一心想要拯救我那屈辱的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 庆幸我自己能活着看到北伐的胜利。现在自己位居要职，北尊称为吴将军，但是却发现离我最初的理想是越来越远了。
0: 于是，你就站到了共产党那边，你认为？
1: 共产党就可以拯救这个国家，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实现你的理想，是吗？姜委员长，为何不能直面现实呢？你看看共产党都在做什么，而国民党又在做什么呢？共产党的领导人吃住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2: 他们很多干部都还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为的就是能够省下钱来建造这个国家。支持办好教育，而国民党呢？每个人都在想的如何在多捞点钱，如何过好自己安稳的小日子。这就是你背叛党国的理由。金无足赤，必有瑕疵。人尚且无完人，何况一个政党？他怎么能没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呢？
1: 可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其受难者必然是人民呐。现在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民众，齐心协力的谋生活、谋幸福，这是大势所趋。
0: 得道多助，我感谢姜委员长对我多年的栽培之恩，但我绝不放弃我自己的理想。不要用你的理想来粉饰你的便捷行为。圣人言：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1: 你还有其他的话要对我说吗？大丈夫，生亦何患，死亦何惧？我无时能够在有生之年 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我死而无憾。
0: 好一个死而无憾，好，那就让军事法庭来裁决你的行为吧。告辞。
1: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丹地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2: 平生丹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1: 57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皆堪对我问。
2: 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皆堪对我翁。
3: 吴氏将军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台湾被捕了，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尤其是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他本可以留在解放区，但是他说为人民做得太少了，主动请求随国民党撤往台湾，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在离开前，他冒死把298箱绝密档案辗转交给了解放军。
2: 我听克农同志说，他的妻子也在台湾敌人的监狱里遇害了。
3: 是啊，我们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执行特殊任务的同志们，他们的家属承受了双份的危险和压力，正是因为有他们的配合理解和无私的奉献，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们才能屡建奇功。
2: 要想方设法找到这些烈士的尸骨，运回来高规格安葬，并且尽快联络到这些烈士们的亲属，要给予烈属待遇，保送他们的孩子去最好的学校，早日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以告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3: 好，主席，我一定竭尽全力把这件事办好。

0: 夫人，夫人，
1: 什么事啊？
0: 家里还有金国喜欢喝的那种红酒吗？
1: 你要红酒做什么？
0: 我要为金国庆功。
1: 金国又建有何功？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啊，金国这次他好了，还是一会儿让他自己啊来跟你说吧。
2: 父亲。
0: 嗯，金国，
2: 这是我整理的潜伏在台湾的共党分子的材料。
0: 嗯，好，用最简单的语言向夫人介绍介绍情况，快去吧。
2: 是，夫人，我领导的特勤人员连续奋战了几天，在台湾破获了共党地下分子的多起要案，他们上至国防部的高官，下至各大中小学校的教师教授，共计有3000多人，在父亲的指挥下已经全部处决了。
1: 3000多人呢？
0: 夫人，他们可都是毛泽东派来攻打台湾，将来管理台湾的骨干力量。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我们30000人头落地，恐怕都不止。
1: 他们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吗？
0: 没错。
2: 是的，夫人，他们全部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您还不知道，我们在台湾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
1: 难怪在台湾的计划全都失败了。金国，你可立了大功啊，难怪你父亲那么高兴。
2: 啊，父亲，有件事情我必须如实地向您汇报。
0: 说吧，金国。
2: 自韩战爆发以来，我在天津、上海、沈阳等大中城市亲自部署的医药计划，恐怕又被毛泽东他们查处了。
0: 又是毛泽东，又是毛泽东。记得我和你说过，父亲这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遇上了毛泽东。金国，我相信你能在毛泽东生前身后有比父亲更深远的目光去思考，去反省，最终一定能找到消灭他们的突破口。
2: 我深信不疑。
0: 记得上海有一个大资本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天下就没有不吃腥的猫，更没有不爱权色的官员，你懂吗？
2: 我懂。
3: 主席，聂总参谋长到了。
4: 主席啊，我要向你告状。主席，你来看看，真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5: 怎么回事啊？
4: 他们把一些过期的药品和一些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冒充合格的产品卖给我们，结果呢，我们负伤的指战员用了这些假药，眼看着就死在我们自己的医院中。

0: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1: 聂总参谋长，这些假药是哪个城市产的？
2: 上海。
0: 罗成子，立即电告陈毅同志，必须查出这些制造假药的凶手，坚决绳之以法。
3: 是。
0: 同志们，当前这场经济战线的较量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啊，我们要以药方为突破口，查一查他们有没有什么国际背景，是不是与台湾伸到大陆来的黑手互相勾结，里应外合。
3: 是。
4: 哎，你们不能进啊。
1: 你走走走。
4: 好。
1: 你们是？
5: 你就是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
1: 是，是，在下是王康年。
5: 请你看看，这是不是贵厂为志愿军定做的药品？
1: 是，是。
5: 我请你写的材料呢？
1: 我想了想，我没有犯罪啊，写什么材料啊？
5: 制假药，坑害志愿军指战员，这难道不是犯罪吗？
1: 这个都是你们检验过的呀。
5: 哼，我们的那位验收人员早就被你们外勤部的公关小姐拉下水了，你知道吗？他已经被捕了。
1: 你们难道也要逮捕我吗？
5: 首先向你宣布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的犯罪罪行已经全部查清楚，他供认不讳。另外，他对自己利用承办志愿军医药用品的机会，骗取国家的大笔资金，用于做投机生意等事实也做了交代。
6: 这些啊，我从你们写的报告中已经晓得了。下面呢，你们具体讲一讲他的作案手段。
5: 他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设立一个公关性质的外勤部，曾经先后向上海市所属的25个机关中的65名干部行过贿。另外，他的外勤部还雇佣了一些以赚钱为营生的年轻女人陪吃陪住，把一些党的干部逐渐地变成了他的人。
1: 他还狂妄地说，他们大康就是共产党干部思想改造所，红的进来，白的出去。
6: 嘿嘿，同志们，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杀人不见血的阶级斗争啊！如果不把这个罪恶滔天的资本家王康年处以极刑，不足以平民愤。
0: 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让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过去啊，有的同志急于搞社会主义，想很快搞垮资产阶级，那是不对的。现在又有人自发地搞资本主义，任由不法资本家向我们大举进攻，那也是不允许的。同志们，怎么办呢？第一，首先整顿我们党内，要整顿那些拿着国家的钱买房置地入股当经理的人。第二，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他的气焰打下去。如果不把他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会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7: 是啊，目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阶级在主动地向我们进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既然他们有5个方面，比如行贿、

0: 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针锋相对的对这五个方面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
1: 嗯，我赞成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但是可否不要像三反运动那样一夜之间就在全国展开了。
2: 由于三反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建议啊，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由点到面的开展五反运动。
3: 我看可以啊，一定要记住，这次五反运动啊，一定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呀。
4: 黄仁老。
3: 哦，黄仁老啊。嗯，小严，你怎么不早通报？
0: 哎，不，不怪他。我看你正忙着，就没让他打搅你。
3: 来来，小严，快沏茶。
4: 是。
3: 来。黄仁老，我听说您对碑刻字帖很有研究啊。
0: 我只是爱好者。
3: 我比黄仁老多两个字，是个临摹爱好者。来来来，我听人说，黄仁老有王羲之的真迹字帖，啊，可有此事啊？
0: 是。
3: 哎，我呀想借来看一看，行吗？
0: 啊，主席要借嘛，这
3: 一个月保还。
0: 主席都这么说了，我
3: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
0: 行。打天下的时候，礼贤下士是为了得天下。刚做天下的时候，克其待友是为了坐稳江山。可是主席啊，你都当了两年多的主席了，还是这么尊老敬贤，真是难得呀。
3: 黄仁老啊，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打天下，更不是为了自己做天下嘛。
0: 嗯，主席啊，你是知道的，我不是个资本家，但是我深知黑心奸商的危害。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没想到这些昧着良心的不法奸商竟然用假药假食品害我们的志愿军指战员，真是罪该万死啊。
3: 这就是阶级斗争啊，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啊。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啊。黄仁老是赞成处决这些不法之徒的喽？
0: 是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嘛。
3: 黄仁老啊，还听到过其他的意见了吗？
0: 听到了。我有些资本家朋友对我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是变了？
3: 请你代我转告他们，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黄仁老是参与了共同纲领制定的。啊，只要他们在共同纲领的范围内发展，就是合法的。反之，那就是违法的。
0: 对，像他们这么坑害志愿军的伤病员，那肯定是违法的嘛。
3: 违法不违法，对资产阶级而言是一个政治标准。
0: 主席啊，

0: 之后你打算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一如既往，不变。嗯，对了，他们还让我问主席啊，共产党是不是从根本上就反对资本家赚钱呢？<笑>
1: 反对他们赚黑心钱，鼓励他们赚合法的钱吗？

0: 他们的防线终于被突破了。他们的防线被突破的标志是什么？有的不法资本家开始交贷赃款，借1亿就想蒙混过关，后来在群众的帮助下，又一点一点的挤出6亿。哈哈哈哈，这个就叫挤牙膏战术。我看一定要注意政策，不准层层加码。这个弦啊，要拉紧了才能发音。
1: 如果拉得过紧，就会断了。嗯。哦，海年。喂，我是潘海年。
2: 好，我这就转告陈市长。
1: 发生了什么情况？
2: 哦，是这样，集中在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中。 有2个神色很是不正常，讲话的时候全身发抖。他自己说只是发高烧，打摆子。我看不是。那我现在就去看看。要记住，这303个资本家中，如果有1个人自杀，就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
3: 我不知道他得的这叫什么病。

0: 发烧吗？
1: 不发烧，倒像发疟疾一样打摆子。
0: 血压呢？
1: 忽高忽低，很不稳定。
0: 心跳呢？
1: 没道理的快，一分钟120多次。
0: 好，谢谢大夫。
1: 不客气。
0: 有情况我再请你。
1: 好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张老板，我看你得的是心病，对吧？
2: 我，这叫我怎么说呢？
0: 说老实话。
2: 谁叫我办了那么多亏心事，现在想说老实话也晚了。
0: 不晚，只要你真心坦白，就会得到从宽处理的。
2: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那我全说了以后，你们不会再说我不老实，说我还有更大数额的赃款没有交代？
0: 绝对不会。我看就从你的病因说起，怎么样？
3: 上海资本家想自杀的事件说明案。民族资产阶级担心自己犯下了五毒之罪，我们就会一棒子把他们打死。
4: 这说明他们具有两面性，我们一软他们就得意忘形，我们一硬他们又怕我们不给他们赚钱的机会，抓住他们的小辫子不放。
3: 我是历来主张得饶人处且饶人。恩来啊，既然他们知道错了，我们就应当给他们出路。
4: 我赞成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现阶段我们还需要他们组织生产，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3: 所以啊，我们必须下大气力办好国有大企业，这样他们才不敢扰乱我们的市场和经济。
4: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快完成第一个5年计划的制定。
3: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困难会不少啊。
4: 是啊，主要是缺人才，尤其是缺乏懂经济的人才。
3: 那就从全国范围抽调。
5: 主席，黄炎培先生打来电话询问，那本王羲之的字帖您用完了吗？
3: 我们不是讲好一个月的吗？我给他数着呢，还有5天。
4: 主席啊，可能是黄任老太珍爱这本王羲之的

0: 自贴了，你代我转告黄仁老，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君子之交，诚信为本嘛。
1: 是。
0: 首先啊，我不赞成，谁的五毒款数额大，谁就是违法户。比方说。 上海的荣氏家族资本最大，加工订货数量也就自然比其他企业大嘛。这次退赔的数额必然也就多，把荣氏企业划成违法户，这不公允啊？
2: 那就把荣氏企业划为基本守法户，怎么样？
3: 我看不忙于划为己类，
2: 陈市长，可请示中央后再定。
0: 主席，我是恩来啊。恩来，你说吧。陈毅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对荣老板定为哪一类，拿不准啊。
4: 想请示主席。
0: 哦，他们的意见呢？定为基本守法户。哎，何必那么小气嘛？再大方一点嘛，划成完全守法户。好啊，定为完全守法户。
4: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搞出来了吗？
0: 基本框架已经确定，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向中央报告了。嗯，我们既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也不要排除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呀。
4: 啊，
0: 嗯，
4: 还是那句老话，
0: 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5: 我同意，主席说的对啊。
4: 佳英啊，你是我身边的秀才，咱们无话不谈。你说说看，对三反五反运动有何看法？好的坏的都可以说，怎么说都行。
6: 轰轰烈烈，大涨正气。
4: 哎，可这正气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呀，主席。
0: 为什么？你是知道的，我有时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我们进了北京站住了脚，就可以很快地完成建设新中国的转折。但是，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不仅有老的资本家需要改造，更让我担心的是，我们队伍里的一些共产党人居然那么快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
4: 有的甚至变成了新的资本家。主席，我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适当变化的过程，坏的会变成好的，好的也会变成坏的。
0: 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课题。
4: 嗯，
0: 实践出真知啊。
4: 我们要做实践者。主席，黄仁老来电话了，今天会去接一下。好，佳英啊，找时间，咱们再深入的探讨这个课题。
6: 是。
0: 啊，黄仁老，我是毛泽东。
7: 主席啊。
4: 自从你树了如意人这个样板以后啊，上海的资本家都放心了，他们都给我打电话说，今后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生产。
0: 这是好事啊，不过黄仁老，他们的话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
4: 因为资本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且有时候还要不择手段的赚钱呢。<笑> 最近，我经常想到您在延安给我谈到的政权更迭的周期率，我们能不能避免呢？恐怕还要加上一条：如何处理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志们，1949年10月1日之前，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新中国。 建国之后，这三。

0: 2008年，我们完成了土地改革，搞了正反、三反、五反等运动，还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了一仗。这都是为了巩固我们刚刚建立的政权。时下，我们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接着，我们要用10年、15年。
1: 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从此全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期间，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领导并制定了第一个5年计划纲要草案。 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在不长的时间内，为新中国绘制了一幅壮丽的社会主义蓝图。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把新中国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他亲自领导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0: 并主持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代表中华民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千百年来，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各民族在这片广袤高原上世代聚居，休戚与共，水乳交融。文成公主的传说仍在藏西松赞干布中鲜活演绎。土族纳顿姐的面具舞，鼓声雷响了风调雨顺的千年祈愿。热贡画师的笔尖下，金粉与矿物颜料传承着古老的审美信仰。撒拉族骆驼泉的清波里，流淌着东迁定居的族源传说。藏族药浴的千年古方，调和着自然的平衡与高原生命的坚韧。格萨尔史诗舒畅一人的喉音在草原上婉转，花儿的深情旋律在村庄中绵延，多姿多彩的文化符号汇聚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恢宏交响，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推进民族团结发展，青海搭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创。

0: 新舞台。随故乡文化生态保护区，家家有画师，户户会唐卡，热贡艺术的千年记忆得到传承发扬。在和黄非遗工坊里，塔尔寺松油花、土族盘绣、萨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重新焕发生机，打造节日里的文化，让我们的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各民族用一条条哈达、一壶壶奶茶、一碗碗拉面、一曲曲花儿，抒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告白。
1: 是那个瓦兰佩特产业是吧？
2: 是是，这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三个月吗？不能再拖了。
1: 李书记知道这事吗？他什么意思？
2: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1: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啊。
2: 啊，合不上吗？
1: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5: 地震了！地震了！

0: 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岩石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0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产。

0: 在播送新华社发表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1: 如履薄冰啊。
2: 是啊，主席，你亲笔写的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是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呀。
1: 哎，文章好做，大不了少睡几夜觉，可是每每想到新的一年，也就是1949年要做的事，我就不免要害失眠症喽。
2: 形势大好，问题是越是走向胜利，对我们来说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考验啊。
1: 是啊，28年了，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现在摧毁这个腐朽的政权即将变成现实，可是我们如何在百业待兴的废墟上建造人民的共和国呢？

0: 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它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1: 成王败寇一夜间，
0: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
1: 以毛泽东竟然成了举旗打蛇的领袖。
0: 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的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2: 把收音机打开。父亲，现在不是生他毛泽东气的时候。
1: 金儿，你懂支持者近乎勇吗？
2: 懂。
1: 你不懂，当年我抨击他毛泽东的时候，他可以坦然地说，我们是在敌人的谩骂声中成长壮大的，听着倒是事远为明，听得为聪啊。而今历史就要颠倒过来，你我父子如果连听他毛泽东骂人的勇气都没有，何以谈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2: 是父亲，今儿明白。父亲，这是给您准备的新年文告。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

0: 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主席，
0: 恩来，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已经在这站了一会儿了，怕扰了你的诗兴啊。主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词你是写于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1945年重庆谈判，又在重庆发表。如今，主席又重吟这首词，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诗言志，此刻主席一定是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吧？
0: 知我者，恩来也。我们走过这漫长的28年，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历经坎坷，峰回路转。想起这些，我就热血沸腾，思绪万千呢。
1: 我注意到了。当主席吟道“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突然降低了声调。
0: 打天下这篇文章我们做得很苦，但无愧于心。一想到共产党人做天下这篇大文章，难免有些底气不足啊。
1: 是啊，现在中国革命处在伟大转折的重要阶段，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半途而废，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呢，却产生了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革命胜利的想法。
0: 天降大任于共产党人，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晚上好，坐吧，诸位都请坐吧，坐吧。在这个元旦之夜，首先对大家一年的辛劳表示谢意。啊，不要这么拘谨，大家随意用菜。

现在局势严峻，党内有人提出要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得不有自己的态度。我拟了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请粤军代为念读，也是征求一。

0: 下诸位的意见。现在我宣读一下这份元旦文告：中正毕生革命，遭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侍从。格林，你对这份文告有没有意见？
1: 我与总统。 并无不同的意见。我有意见。像这样的元旦文告，不能够发表。前线将士，那是为总统作战，他们听到了这篇文告之后，那还有战斗力吗？
2: 请问我们在徐蚌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还能支持下来吗？北平的傅作义将军还有新指挥平津会战，打败业已入关的林彪吗？
3: 你什么意思？
0: 仗不能再打了，是到了和平谈判的时候了。我看你们这是蓄意夺取总统的大权呢。
3: 还有，
4: 够了，
0: 不用再争执了。我之所以下野，并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 某一派系。好了，如没有异议，文告明天发表。静波。
5: 你知道蒋总统即将发表的元旦文告的内容吗？他们已经向我披露了。蒋总统坚持认为，战争的责任在共产党，也不承认自己吧。岂有此理！蒋介石现在的做法破坏新的和谈局面，我真不明白这样做到底对谁有好处。
0: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破坏了我们美国人“画江而治”，造成一个南北中国的构想。历天新岁月，春满旧山河。天的是岁月。 失去的是江北半壁江山。新的一年里，我们能确保画江而治的江南半壁江山吗？
3: 这是谁？这么胆大包天！我去查一查，看看是谁竟敢在半夜偷听中共的广播。不用了，这不是偷听，是在堂而皇之的听。这种猖獗的行径，就是因为当年剿共不利，才使中共的邪说横行至今，直到如今查不胜查。 明天，命令电台播发我的元旦文告。是。
6: 主席啊，后人怎么也想不到啊，共产党人就在这三间小平房里头，指挥了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三大战役啊！
7: 主席，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呐！嗯，柏成同志啊，
6: 哎，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淮海战役就要结束了吧？嗯，请。坐镇前线的小平同志，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主席的建议：1月6日，对杜聿明残部发起最后的攻击，估计一周之内可以解决战斗。
8: 嗯，了不起啊！事后追论。 淮海战役这个还没熟的桃子， 是你们大家
0: 蹦起高来摘下来的。

0: 要不是主席最后下决心啊，我想淮海战役很有可能做成一锅家常饭啊。嗯，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战，硬是把你们造就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帅，把一国家常饭给煮熟了，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会重重的留下一笔啊。嗯，好，言归正传。
2: 你们回去之后，尽快把战争的重点移到渡江战役上来。
3: 是，好。
4: 荣桓，哎，平津前线的态势如何？
5: 一切按照主席的部署进行。
4: 如果说傅作义在华北地区布下的是一条长蛇，我们已经把他的蛇腰和蛇尾的结合部，也就是张家口、新保安，狠狠地砍了一刀。
0: 把他的蛇尾啊甩在了绥远。时下我军呢，又在蛇头蛇身的结合部天津，祭起了斩蛇刀。只要陈昌杰拒绝放下武器，解放天津呢，指日可待。嗯，到那时啊，傅作义就像一条无头无尾的蛇身，孤零零地龟缩在北平啊。
4: 只要天津攻下，那么傅作义才肯下决心。
0: 才肯接受我们的条件，交出武器，北平啊就会和平解放。<笑>
1: 主席，
0: 好，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秘书田家英。
1: 各位首长好。啊，嗯嗯。
4: 主席，这是南京政府拨发的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全文。
0: 他们的广播我已经听了。如果说这是一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悼文。 他又缺少李后主的文采，充其量啊，也就是一篇战犯求和书吧。<笑>

0: 说吧，徐蚌会战怎么样？已经结束了。我的学生杜玉明呢？他下落不明。光听，光听他会在哪儿？
1: 父亲，共军。
2: 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3: 陈长捷将军凶多吉少，北平落入毛泽东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4: 天津攻克之后，北平的门户就打开了。
2: 是啊，聂荣臻将军发来电报，他认为，如果能攻下天津，又迫使复旧犯，争取。 不战而解决北平的可能。
3: 为了尽快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攻下天津。
5: 为了促使傅作义将军下最后的决心，也为了分化南京反革命统治集团，主席应该尽快写出有关时局的声明。
6: 我已经连夜赶写出来，送交新华社了。<笑>
7: 中国共产党声明。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 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关。

0: 主席啊，有关时局的通告播报之后，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外，李济深先生已经安全到达东北，与先期到达的各民主人士一起聆听了这篇声明。
1: 恩来，以我和你的名义给李济深先生等发一个欢迎电，希望他们能够明确表态支持我们提出的八项要求。
0: 好。另外，主席，你看，我军已经突进到了天津市内，估计天黑之前可以全部结束战斗。
1: 了不起啊，不到30个小时就干净彻底消灭了陈长捷13万守军。
0: 是啊，我看可以通知黄克诚、黄进同志做好接管天津市的准备工作了。
1: 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一是要他们认真的学习借鉴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那就是原企业中的各级组织和制度照旧保持，不宜随意废除。二是要派出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去接管官僚企业，原则也是不准打乱原来的机构。
2: 毛局长，
3: 卑职在。
2: 陈长捷将军被共军俘虏，你知道吗？
3: 知道。
2: 傅作义已经和邓宝山、马占山密谋联手投共，你知道吗？
3: 知道。
2: 堂堂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正四处奔走，策反各方知名人士，你知道吗？
3: 知道。
2: 既然你全知道而无作为，难道是你毛局长对这些党国的叛臣逆子存有恻隐之心？
3: 校长，不是，是卑职失责。不过我们已经派遣特工部门最优秀的杀手小狸猫前往北平。
2: 什么乱七八糟？
4: 父亲，毛局长说的小狸猫就是原来北平有名的飞贼段云鹏。这个人是燕子李三的高徒，武功了得，轻功也很厉害。

0: 主席，林彪等同志发来的谈判电报，你看看。他们急需知道中央的态度啊。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
0: 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我看可以接受，因为他提出的价钱有一定的合理性啊。十多万军队不可能一天全部出城啊，北平的治安、交通、人民的生活，还是应该由他们出面维持。当然，傅作义一天不签字，我们积极攻城的准备。
2: 就一天不能松懈。可能啊，哎呦，主席，
3: 我们共产党人的情报大王，<笑>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
2: 知我者，毛主席也。<笑>
4: 那就赶紧向主席报告吧。
3: 是，
2: 来，
3: 主席，
0: 坐吧。
3: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被我们查封之后，
0: 坐。 沈阳军管会分管外事的同志不经请示，随意的和我们不承认的这位美国总领事瓦尔德交往，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看来啊，随着北平、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解放，这一类涉外事件会很多呀。看来，这类涉外案件，你代表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一些具体问题。

1: 主明确的规定。嗯，我尽快写出草稿，请主席审定。嗯，
2: 第二，这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是个特务头子。嗯，
1: 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还在活动。
2: 调陈龙同志去沈阳，亲自处理这一起涉外的特务案件。
1: 是。另外，还有一件出乎你们二位意料的人和事。
2: 说说看。
1: 你们还记得一个？ 叫包瑞德的美国军官吗？认识他。他是当年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组长，我跟他有过几次长谈。
3: 抗战结束之后，他奉调美国驻华大使馆，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
1: 据来自美国、台湾不同渠道的确切消息称，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间谍头子。表面上。
2: 他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实质上他的顶头上司是日本东京美国战略军总部的麦克阿瑟将军。
3: 万变不离其宗，我看很正常嘛。
2: 嗯，这说明啊，出使中国的美国人都有坚定的立场，那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准确地说，他们都是实用主义。本来啊，我看这个包瑞德待在北平。
3: 是想利用和我们这些人熟悉的条件干一些所谓的大事情啊！嗯，
2: 贺龙同志，我们进北平之后，不要惊动包瑞德。我们的同志未经许可，私底下也不许见包瑞德。是。嗯。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转折，还得先清理蒋总统遗留给我们的这些外交垃圾呀。
1: 内政方面遗留的垃圾更多呀，还有什么消息吗？有，据来自内线的消息，南京保密局已经派出杀手潜入北平，他们刺杀的目标是何思源先生。
2: 狗改不了吃屎，这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
1: 贺龙同志，
2: 通知北平内线的同志，转告何思源先生，近期。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看报看报，何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馄饨一碗。
0: 看报看报，何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嘞，您的两份驴肉火烧。齐嘞，您慢用。
2: 来，先吃，吃完了再说。
3: 不，我说完了再吃。
2: 好，那你先说说何时何地动手啊？
3: 这时间就是今天半夜12点，地点就在这何思源的卧室。
2: 你还需要什么帮助？
3: 我需要叶处长给我2枚定时炸弹。
2: 这个绝无问题。

0: 思源，夜里很冷，你喝杯热咖啡吧。
1: 孩子们都睡了吗？
0: 卢美还没睡。
1: 哦，
0: 在看雨果的小说呢。
1: 是吗？卢美，出来和爸爸妈妈一块儿谈谈法国大文豪雨果好吗？
2: 这些天来，你回到家张口就是蒋介石、毛泽东，闭口就是傅作义、林彪。就说妈妈吧，也早就把他们老家的大文豪雨果、巴尔扎克通通忘到脑后边去了。
1: 卢美啊，不急，别急，快了。
2: 什么快了慢了的？
0: 你爸爸说的快了，就是说北平快要和平解放了。
2: 真的？
1: 嗯。
2: 爸，你听，屋顶上有响声。

0: 我怎么听不见啊？
1: 刚才屋顶上肯定有响声嘛。
2: 不要争了，也可能是野猫吧。

0: 起爆，天理难容。
1: 主席，消消气吧，
0: 此气难消啊。
1: 28年了，他们采用同样卑鄙的手段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和战友啊。
2: 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们，在未来进军大中城市的过程中，蒋介石还会干出更多谋杀何思源先生的案件。
0: 这两枚定时炸弹吓不倒何思源先生，相反，他还会惊醒更多善良的人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啊。
3: 毛局长，你们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何思源都清除不了。
4: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5: 别再给我说大话了，他毛泽东就要在北平登基了。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北平到底还有我们多少人员？
4: 据初步统计，被共军打散的国军还有30000人之多留在了北平。我保密局管辖的特工人员在编的也有近1万人潜伏在北平市内，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归美国中央情报局管辖的特工精英，他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潜伏在北平和天津的准备。
3: 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一，保密局一定要对这批潜伏人员加强领导，他们有什么困难尽量的帮助。
4: 是。
3: 二，要明确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暗杀中共要员，其次

0: 第二，是破坏他们的通讯、交通和治安。第三，要让毛泽东知道，治理大城市是不容易的。
1: 是。
0: 去吧。
1: 遵命。
2: 还有我们三万人员，希望这支潜伏力量能把北平掀个天翻地覆。
0: 父亲，据得到的确切消息，桂系李宗仁和美国大使斯特雷登频繁接触，一个逼父亲交权的阴谋已经形成了。
3: 不用他们。
0: 合谋相逼，父亲也是到了夏野的时候了。静儿，
1: 是，
0: 你马上去上海，命令海军司令关永清，并监督他。 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部分批运往台湾。我们不仅要让就要上台的李德林和西北风，而且也让毛泽东知道，但无米之炊的巧妇是个什么滋味。
1: 父亲放心，今儿这就去办。

0: 德公啊，
1: 嗯，
0: 老蒋就要下台了，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你想想看，我上台那必须要由我们桂系的人来分管天下。
0: 嗯，
1: 可老蒋他又像前两次下野前一样，在重要的部门已经安排好他的亲信了。
0: 是啊，仅仅在1月18日这一天，老蒋他就宣布啊，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张群任重庆绥靖主任，余汉谋任广州绥靖主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1: 你说我这个就要上台的总统，在老蒋最为忠实的走狗汤恩伯的监督下，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俗话说得好啊，当家才知柴米贵，世人谁不知道？就在前两天，老蒋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派出军舰分三批，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全都运到台湾去了。
0: 更可气的是啊，他还把数千万美金转成私人户头，存入外国银行啊。喂，我就是啊，啊，请讲。好的，我这就转告副总统。
1: 又有什么事啊？
0: 老蒋要在他的私人官邸约见亲信大员，有意思的是他点名要你参加。
2: 我向诸位通报一下，我决定下野了，一共是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下。一是请李德林出来和谈，与中共谈妥了，我即刻下。

0: 大家不必拘谨，畅所欲言。啊，少老，您是国民党的元老，就先带个头吧。方才啊，我和吴铁城同志合计过，像总统下野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讨论一下？您说呢？
1: 不必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说过，我下野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0: 师兄。
1: 玛吉阿米谢里，
2: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心理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0: 你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2: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心理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2: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2: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太阳快下山了，
7: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8: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烟雾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

0: 特别平静了呀。
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 流星鱼际湖，
3: 对，哦，非常
2: 浪漫的
3: 浪漫的一个名字。
4: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5: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6: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7: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8: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星脚下。
9: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众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出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进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 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点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 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
4: 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警方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6: 好！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0: 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烂。

既然大家没有定见，我已经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至于下野的文告如何拟定，请大家研究。但主要要包含，我既然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人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0: 主席，李宗仁的代表通过关系，先后找到了香港的潘汉年、上海的吴克坚，征询我党中央对国共和谈的意向。这是李宗仁为上台预设的伏笔啊。眼下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他。总的原则，依照我14日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其次，李宗仁和白崇禧是重要战犯。
1: 他们只有像傅作义将军那样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功勋，才能得到人民的赦免。
2: 嗯，好。李宗仁上台之后，他必然会打出两张牌：一是请上留在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出面，从中斡旋和谈；再是投身美国，获得美元，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0: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恩来啊，你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我看过了，加了两点：一，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因此在我们解放的大城市里，这些国家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不承认。 只能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来对待。
1: 嗯。
0: 二，不允许任何外国和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中国的事要靠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
1: 好。
0: 我的意思，尽快以中央的名义发下去。
1: 嗯。

0: 主席，
1: 好，
0: 我们走吧。
1: 好，咱们晚上再聊。
2: 好，今天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开会啊？
1: 先上车，好事儿。雷雷
0: 啊，
1: 你陪老总坐后排。
0: 哎，主席啊，这坐车可是有规矩的呀。
1: 哎，什么规矩？那还不都是人定的？谁改嘛？来，
2: 我是总司令，今天我给你们二位当回警卫，我坐前面。哎，
1: 老总啊，我这块头大，还是我坐前排吧。
0: 老总啊，就听主席的吧。
2: 好，
0: 上车。
1: 哎，子龙啊，
3: 哎，
1: 这儿满员了，你坐后边的车。
3: 是，
0: 好，出发。

0: 停！你们看，残雪迎朝阳，还是很富有诗意的嘛。老总
1: 啊，
0: 触景生情，你不想写首诗或者填一首词啊？
1: 我呀，没这个心境啊。
0: 忙里偷闲啊，啊！
2: 我记得列宁同志也曾经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嘛。
1: 老毛，你们呢就别绕弯子了啊！老毛，今天你拉我和恩来去干什么？
0: 就一件事，咱们三个人净身洗面，搞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远方来的客人。
1: 别的事啊都好说啊，干干净净在西柏坡这是做不到的。
0: 这话不要说绝嘛。今天不但要解决干净的问题，还要让老总享受一下当年杨贵妃的待遇啊。开车。
2: 好，开车吧。
3: 舒服啊！来，给。
1: 哎，老毛啊，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温泉的？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2: 这要说起来啊，开政协会议的时候，高岗到了西柏坡，不小心长了疥疮。他说呀，这要在东北，到鞍山的温泉里泡一泡，这疥疮就没问题了。
3: 主席也说了。西柏坡当地的老乡和孩子们好多都得了疥疮，要是能有温泉来泡一泡那就好了。
0: 我听当地老人说呀，这里也有温泉，好像跟汉武帝还有点什么关系。
3: 于是啊，主席就让我们搞调查，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给找着了。主席让我们就地取材，修了池子，盖了几间房，喏，就成现在这样了。
1: 就地取材，造福百姓，这也算我们给西柏坡的人民干了件好事啊。
0: 我这个人呢，看来没有享福的命，泡了一会儿这头就发晕了。小燕
3: 啊，
0: 过来帮我搓搓背
3: 啊。是。
0: 恩来，你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统战上，无论是先期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还是暂时滞留在上海、香港的这些民主党派的领袖，多数都是你在广州的老朋友啊！啊，这个时候你要发挥作用啊！
2: 好啊，具体的事我去办。不过有些重要人物，像宋庆龄先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还有司徒美堂先生，还需要主席和老总亲自给他们写信邀请
1: 啊，
2: 请他们参加新政协会议，来筹建新中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0: 责无旁贷
1: 啊，由你安排啊。恩来，你和蒋介石打交道二十几年了，你说老蒋这次他会下台吗？
2: 这个人啊，视钱如命，他这次啊也是在上演以退为进的把戏啊。
0: 看来这个李宗仁不是蒋某人的对手啊。
4: 时下军事、政治、外交皆兵陷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唯有提请隐退，交由德林行使总统的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我已决定在五年内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僚以后要齐心协力，相助德林兄以挽救我党国的危机。
5: 总裁，您不能退休，一定继续领导。

0: 到我们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1: 校长，您不能走，一定不能走啊。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不能啊。
3: 我此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党国危机之时，个人的一切当可牺牲。我的决心已定。特林，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试试。这是我帮你拟好的一份文告，你签字吧。

0: 小严，小严，
1: 哎，
0: 主席呢？
1: 杨主任，那不是吗？
0: 啊，主席，主席，
1: 慢点，
0: 周副主席让我转告您。傅作义将军在今天上午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中外宣告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
2: 好啊，傅将军的一举功莫大焉。这样一来啊，不仅减少了双方伤亡和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全世界的友人们都会拥护我们的。
0: 主席，今天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周献仁，还有李德全、朱学范等55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您在14日所提的巴西亚和平条件。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
2: 这就是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
0: 是啊。
3: 李宗仁现在已经上台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4: 用中国人的话说，我看他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翻不起什么大浪。
3: 那我也借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现在美国政府只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4: 先生所言极是啊。
5: 德公，黄启汉、刘仲华从武汉赶来了。
6: 两位来得正好。咱们出去谈。
7: 为什么出去谈？
6: 嘘。
5: 你们有所不知，我们的总统怕老蒋走前在这房子里安了窃听器。
6: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3件大事：一，为了停止内战，我不得不诚心诚意地跟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三，必须求得美国的援助，来制止通货膨胀。你们看，我应该从何入手呢？
5: 我认为最好把孙夫人和李济深请出来，先行阻隔，再行谈判。
6: 我已经派人去上海，请孙夫人出面，欲请和谈。但是任朝先生他早就去了东北，怎么来跟他取得联系呢？这就是我把启汉和仲华你们二位请来的目的。
7: 我们愿意秘密前往北平，通过中共的老朋友找到李仁朝先生，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
8: 但是在我们北上的同时，恐怕还需要您声明重开国共和谈的政治立场。
6: 好，我已经请人拟写了一份7项和平措施，这个措施呢要由电台播出。一句话，就是希望在春节前后有一个眉目。
3: 主席，
2: 嗯，
3: 李宗仁在电台广播，你听到了吧？

0: 听了。
1: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回复他。
0: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2: 主席，北平发来密电说李宗仁派出的使者已经飞抵北平了。
0: 哦，
1: 很明显他们北来的目的是想试探我们对和谈的态度。
0: 好啊，电告建英同志可以接待他们，我们也可以摸一摸李宗仁的底牌嘛。
2: 是。
1: 主席啊，这两个使者可非同一般啊。
0: 哦。
2: 刘仲华是我们的人，早年在上海就是我们特科的成员，是恩来同志的老部下了。
0: 哦。那另一个呢？
2: 叫黄启汉，很早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向我们提供过不少桂系，尤其是小诸葛白崇禧的情报。
0: 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好啊，和谈一开，好戏连台啊。
1: 好，来。
3: 这么快就搭上了关系，不虚此行啊。
4: 啊，
3: 中共方面对停止进攻持什么样的态度？
4: 叶参谋长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求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就不符合情理。叶参谋长没有当面驳斥我们，我感觉是很客气了。
3: 是啊，只有力争全面和谈，那才是出路。为此，我已经商请与邵力子先生今日赴上海，组织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准备去北平呼吁和平。
4: 那这个代表团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
3: 用甘介侯的话来说呢，就是敲和平之门。
4: 哦，
3: 啊，来，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啊，我已经给毛润之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昨天已经公开发表了。

0: 这是一个利欲熏心之徒，李德林这条渠道里的游蛇，竟然也指挥起大江大河来了，真是卑鄙小人。
1: 父亲，您是不是到了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不，现在还没到时候，也不宜撕破脸皮。
0: 那您的意思？立即以国防部的名义，对全体国军下一道命令，要让国军将士都认清共军和我们和谈的真实目的，要做好一切准备，在长江与共军展开决战。是。
2: 主席，根据来自解放区城市管理经验的报告，可以看出，我们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不足，而且通货膨胀十分严重。
1: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边干边学，边总结，保证转折这部大戏初战必胜。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2: 我建议啊，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有道理，你看，谁来挂帅啊？
1: 我想了很久，非陈云同志莫属。看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嗯。下调令，命陈云同志即刻入关。好。
2: 克农同志啊，你这次去北平会同建英同志，为党中央迁往北平打好前站。
3: 是，我计划春节之后就成行，随时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
2: 另外，告诉彭真，北平历来是。

0: 政治文化中心。
1: 嗯，
0: 人才济济啊，我们要礼贤下士，想法子能让他们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啊。
1: 是，不过我听说蒋介石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派出知名的达官要人动员北平的教授专家南下。
0: 嗯，蒋介石倒行逆施，穷途末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看有识之士都不愿意充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只要我们小以大义，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1: 一定要把这些国宝留下来，我们这些打天下的同志将来进了城，管理这些大中城市就成了棘手的大问题。
0: 嗯，是啊，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如果还是用舞刀弄枪的办法治天下，那是会前功尽弃的。
1: 打江山难，做江山更难。
0: 嗯，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行家里手和共产党人一起同心同德建设这个新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1: 嗯，
0: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 主席，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0: 你给我搞一张世界地图来。
1: 世界地图？
0: 对，世界地图。
1: 世界地图。
2: 主席，主席，参加春节居民联欢会的同志们都到了。
0: 少奇他们呢？
2: 也到了，都等您呢。
0: 好啊，那我们走吧。
2: 走。
3: 请大家都坐下吧。
4: 坐坐坐。
3: 乡亲们，今天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党中央决定和西柏坡的人民一起开个联欢会，以表示对革命的西柏坡人民的感谢。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联欢会的领导。毛主席，还有朱老总，赵奇同志，还有我们的任弼时同志。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讲话。
0: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晚上的联欢会我想有两层意思。这第一啊，近两年来西柏坡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可以这么说吧，新的中国将从西柏坡走来。
4: 妈妈，
0: 第二啊，春节过后我们的军队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就要求西柏坡的人民以及所有老解放区的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到江南前线去，让那里的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的日子。 我代表党中央

0: 向西柏坡人民表示敬意。好，好，好！乡亲们，一定要吃好喝好，一会儿啊，我们几个还要分别给大家敬酒。 大家随意吧，
1: 龙妈妈。啊，
0: 来，主席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西柏坡的拥军模范，容妈妈。哎哎哎，
2: 容
0: 妈妈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了。哎呦，你不但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且不分白天黑夜的做军衔。来，让我看看您的手。
2: 主席呀，我这手，哎呦，了不起呀！就是这双手，一年为我们的战士做了100多双鞋。主席呀，俺听说您为了老百姓的解放啊，好几位旗人都牺牲了，俺一个妇的人家能干啥呀？ 也就能做做军鞋呗，这真的不算啥，不算啥，这真的没事儿。
0: 不能这么说呀，您这是对子弟兵的一片心呐。
2: 哎呦，
0: 咱们军民团结如一家，这天下呀，谁也不能敌。

0: 不行，李乐，你不能放啊。
1: 爸爸说了，今天要让我亲自点火放炮。
0: 你爸爸说的不对。
2: 看我做什么？李嫩，叫你放鞭炮，是不是害怕了？
1: 我不怕，今天非我放不可。
0: 你还笑呢？都是让你把他给惯坏了。
2: 劝将不如激将嘛。李嫩。过两天我们又要搬家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西柏坡过春节放鞭炮。
1: 为什么？哎，
2: 让你妈妈告诉你。
1: 老让我妈告诉我，那你告诉我就不行了。
2: 你知道蒋介石和他的孙子在什么地方过年吗？
1: 在南京。
2: 他们只能做梦在南京过春节喽。
1: 为什么是做梦？
0: 因为他永远也回不了南京了。
1: 爸爸，那我们放鞭炮吧。
2: 好啊，好。
0: 来，哎呀，不行，他还小。
1: 哎，妈妈。哎，
2: 那咱们妥协一下。来，哎，和爸爸一起。
3: 多给你十，
4: 这个、好
3: 好，爷爷抱，好看爷爷能不能把你们两个都抱起来。哎呀，你们都长大了，
5: 叫我叫我，
3: 爷爷抱不动了，
5: 叫我快下来，把爷爷累着了啊，快下来。哎呀，
3: 来跟姐姐玩啊，
5: 来来来，哦，哎，
3: 好，
5: 来乖乖，这有好吃的，哎呀，过来。

哎呀，这是我带着你们和孩子第一次回老家过年。明年能在哪儿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毛泽东明年一家绝不会再在山沟沟里过了。

0: 好了，静儿，不要这样，开心一点。哎，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许再谈国事，只谈家事，好不好？
1: 报告，张群先生、陈立夫先生等南京政要已经到了，
0: 让他们进来吧。
2: 好，你们都回去吧。
0: 快去吧，妈妈正在给你们做蛋糕呢。嗯，啊，总统，我已经下野了，不许再叫总统。
3: 您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总统。
0: 对，永远的总统。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哎，眼下正是过年期间。
4: 你们二位赶来，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吧？啊，
5: 这是根据您的训示，行政院签令南京的方案。
6: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迁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
4: 岂有此理！像这样的大事，他们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6: 我想，这个孙院长一定是得到了老蒋的恩准。那是一定的。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戴总统？要我说呀，这大过年的，生他们这种气，没有一点意义。
4: 还有什么新闻？
6: 有，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各国驻华使节没有迁到上海，全都搬到广州去了。
7: 苏联驻华使馆也迁到广州去了吗？是。为什么？这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下中共唯一的支持者就是苏联，可是他们的大使馆却随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
8: 报告，傅京波先生求见。傅先生，
9: 李代总统。 您为什么要下令把行政院迁往广州？对此我也是一无所知啊。这是你们行政院发给我们大使馆的通知，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要我们大使馆随行政院迁往广州。傅先生。
4: 你跟司徒大使真的要把大使馆迁到广州去吗？司徒大使要我转告李代总统，只要您坚持和谈方针，我们美国驻华大使馆就待在南京。好，傅先生，请你转告司徒大使，我李宗仁明天就飞赴上海，组织北上的和平代表团，尽快的实现与中共的和谈。好。
10: 主席，可农啊，哎，大清早的堵我的门呐！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11: 好啊，立刻通知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
7: 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是，
11: 可农啊，你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
7: 主席，到了作战室你就知道了。<笑>主席，您是知道的，我们没有世界地图，这西柏坡的老百姓也没有这世界地图。
11: 那你李克农就画了张世界地图来糊弄我呀？啊，
7: 主席。 我哪敢呢？这个世界地图啊，是我手画。

0: 画的不假，但绝不是糊弄您的。此话怎讲啊？
1: 主席，您看，这是我从军校界的袖珍世界地图，然后我又从中学数学老师那儿借了圆规、计算尺，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才画出这张世界地图啊。
0: 听你这话音儿，基本上是合格喽。
1: 差不多吧。
0: 什么叫差不多呀？
1: 底气不足啊，主席，这毕竟是我手画的，它不是正版的印刷的世界地图嘛。嗯，
0: 写字画画的都知道，字怕上墙。你李克农这世界地图，
1: 最喜欢上墙，主席，我这就给您挂上。来，帮个忙。
2: 周副主席，您好。
1: 主席，我的任务算完成了吧？
2: 哦，谢谢，已经忙吧。
1: 好。哎，周副主席。嗯。克隆啊，
2: 主席在忙什么呢？
1: 是这样，周副主席，主席向我要了一张世界地图，我给他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正在里面研究呢。
0: 你回去吧，我正好有个消息告诉主席。啊，嗯。主席啊，哦，斯大林同志发来密电，苏共特使米高扬已经飞到了大连，近期就要来石家庄与主席进行会谈。好啊，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
3: 我已经通知施哲同志给你当翻译了。哦，主席，你不是说吗？我们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了。你看这外交工作，嗯，自清朝末年到蒋家王朝，
0: 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工作吗？没有吗？
3: 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蒋某人是愧对中华民族的。 这次米高扬来，这可以说是我党正式办外交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嗯，《孙子兵法》讲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米高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斯大林授予了他多大的权力啊？
0: 我也一直在想，斯大林一方面。
3: 指使他们的驻华大使追随就要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前往广州，另一方面，又派米高扬秘密访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一句话，斯大林对我们不信任，准确的说，是对我毛泽东不信任。嗯，前不久，铁托和斯大林闹翻了，宣布南斯拉夫退出华沙同盟条约。
0: 这就使得苏联为首的华沙同盟在东欧撕开了一个角。嗯，我赞成主席的分析。如果我不是铁托，他斯大林就可以建成这样一个大面积的社会主义阵营，完全与西方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嗯，由此可见，米高扬这次秘密访华，仅仅是充当斯大林的耳目。
3: 恩来所言极是啊。
4: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苏联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于1月31日来到了西柏坡，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 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还介绍了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3: 说起新中国的外交总方针，我只能这样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的话，它的屋子里实在是太脏了，柴草。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5: 这千分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

0: 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录音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3: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天地平和，
3: 张飞飞
4: 到，
0: 因为有你。
3: 张王
4: 到，
3: 刘乃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吴浩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0: 我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保供注入强劲绿色动
1: 能。我省各地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

0: 局面。
1: 9月22号，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
2: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同志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罗东川表示，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亲切关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紧紧依靠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不提新口号，跑好接力赛，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指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提出三个坚持实践要求，为我们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全面启示，改革开放走深走实，城乡区域协同融合，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安全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团结拼搏的结果。吴晓军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罗东川说，今天的青海进入了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既定目标不动摇，戳力奋发，笃行不怠，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努力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

0: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聚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深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努力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地落实，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四地集群化发展，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青海实践，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市州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电网是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的枢纽平台，是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青海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
2: 今年以来，在青海各地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电网建设跑出加速度。截至八月，泽库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内的15项重点电网工程已建成投产。2026年全年计划实施35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92项，线路5841.68公里，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3: 当前，青海电网建设正值施工的黄金期，青海公司将优化建设方案，统筹组织，以基建六经四化为抓手，高效地推动各项重点工程早日建成、早日投运，为青海新能源的发展和民生用电提供坚强的网架支撑。
2: 十四五期间，青海建成750千伏变电站16座，输电线路同比增长52%，形成东部日字形、西部八字形骨干网架，是全国首个实现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装机占比双主体的省级电网，为绿电汇集输送、电网工程落地、产业消纳利用筑牢源头基础。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锚定两衡两翼四通道任务，建设主配为协同的新型电网，外送力争建成全国沙河湾基地首条100%纯绿电外送示范工程，形成武清出海的电力外送格局。省内重点实施两大断面能力提升工程，推动两项户籍工程建设，到2030年啊，全省75年变电站将达到35座，同时实施174项

0: 配网工程，建设一批保供型、离网型微电网，力争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
1: 本地就近消纳，跨区全国配置，巍峨的输电铁塔纵横交错，多条跨省输电大通道纵横山海，打通高原绿电直奔全国的物理走廊。800千伏清域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绿电突破1000亿千瓦时，将高原风光送往华中等地。400千伏青藏直流完成扩容升级，输电容量实现翻倍，形成冬春枯水期清电入藏、夏秋丰水期藏电外送双向互济格局。青海绿电外送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实现高原绿电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跨省市输送。
2: 清域特高压累计外送的100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的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借助这条特高压通道，青海丰富的风电、光伏、水电转化为稳定的清洁绿电，输送至华中负荷中心，既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也有效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1: 从源头绿色发电到智能调度输电，再到产业就地消纳，青海通过持续完善的特高压外送通道和骨干输电网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四地建设纵深推进提供核心引擎，带动新能源产业链、储能产业急剧发展，为国家双碳战略实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
3: 紧扣国家六张网建设部署，锚定清洁能源大基地、电力大松端的发展定位，坚持省外输送和省内消纳双轮驱动，形成三横六纵交叉立体骨干网架结构，要以电网攻坚为抓手，以精品工程为支撑，推进电网基建提质增效、技术创新突破、绿电高效消纳，让奔腾不息的高原绿电点亮万家灯火，赋能产业升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绿色转型贡献青海力量。
1: 今天，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刘涛主持。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林草部门共同签署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会议指出，近年来各方锚定资源共享、产业共促、技术共克、矛盾共解的目标，联合发布产业白皮书、鉴别指南及技术标准，区域协同保护治理格局已初步构建，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引领产业发展的共同认知，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科学辨别品类的良好社会环境；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区域协同治理的共同规范，健全联席会议制度，联合编制实施方案，完善信息互通、联络会商机制，推动跨区域协同治理理念融入地方制度实践。要把行动宣言作为破解发展痛点的共同路径，合理搭建五省区统一互通的冬虫夏草溯源平台，推动实现五省区鉴别结果互信互认。要把行动宣言作为部门协同联动的共同行动，共同开创冬虫夏草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9月22号，山与歌的和鸣，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原生态文明交流对话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举办。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苏方球、阿拉木图市副市长奥尔扎斯·斯马古洛夫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今年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青海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地方务实合作，以高原生态保护为纽带，用文化搭建对话平台。活动由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承办，北京语言大学、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协办。青海与阿拉木图相隔千里，因对绿色生态与自然家园的共同守护而心灵相通。活动中，青海省有关方面分别与哈方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动物保护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启在生态保护、科研协作、人才培养、科普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新篇章。 同时围绕高原雪豹栖息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冰川资源守护与高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核心议题，展开中哈高原生态文明圆桌对话。

0: 双方希望以此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激发创新动能，共同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原路径，为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共享繁荣的中哈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力量。与会嘉宾还参观共同的高原、共同的守望、中哈生态文化影像展、沉浸式感受和黄皮影、青秀等展演。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1号，由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的“星火照征程，奋进新时代”全省大学生文艺展演活动在西宁举办。本次展演汇集350多名青年师生，11个精品节目。活动紧扣长征历史和新时代青年使命，用朗诵、舞蹈、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将长征故事、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融入舞台表演。
2: 这段历史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提醒我们要铭记来路，珍惜当下，把长征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3: 我表演的节目是高原踏歌振兴路，主要就是想通过这个舞蹈传递长征星火，展现高原青年助力家乡振兴的时代风貌。
1: 本次展演活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年思想，以文艺力量凝聚青春共识，是我省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推进文化育人的重要实践，引导青年师生在感悟历史中坚定初心，在致敬先辈中汲取力量，在艺术熏陶中砥砺担当，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0: 9月20号，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少工委主办的“强国复兴有我”青海共青团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少年红色研学实践暨少先队队旗传递活动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举行。近100名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青年志愿者、原青干部等代表参加。活动通过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参观红军沟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观看中国空间站搭载队旗短视频等方式，让大家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筑牢新时代理想信念根基。
4: 今年是蓝莓合作10周年，10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以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让青海再次成为国内外嘉宾关注的焦点。透过这一扇窗，他们会看到一个怎样的青海？明天，《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将推出第24期《青海，青海》，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敬请关注。
0: 近日，青海交通音乐广播携手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暖心公益体验活动，66名西宁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走进企业厂区，沉浸式了解青稞酒古法酿造工艺，近距离感受本土品牌匠心文化。活动中，大家先后走进酿造车间、灌装生产线、老酒博物馆、储酒库等功能区域，实地参观青稞酒选材、制曲、发酵、蒸馏、陈藏等酿造工序，系统了解青稞酒传统酿酒技艺和深厚的酒文化底蕴。此次公益体验活动既是对一线交通从业者的暖心慰问，也是宣传本土品牌、传递城市温情、弘扬敬业奉献正能量的生动实践。
4: 初秋时节，果洛州九至县白玉乡鄂木措，澄澈湖水静卧山谷之间，蜿蜒溪流穿行草甸，远山巍峨，云影流连，牛羊漫步，一幅三江源高原秋日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40多年前，青海人靠一碗面走出大山，改变命运。40多年后，这碗面承载起更多使命。三店合一不是终点，而是青海拉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马丽萍马会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煎渣拉面协会会长、青食会青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文明，马经理欢迎您。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也反复提到了三店合一这个概念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新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现在目前有多少的拉面店它去已经更名了？
1: 就目前来讲的话，全国加上拉面店主自己自发的换牌，加上咱们政府推动，加起来应该是近1000家门店了。那这1000家店的反馈的话，目前实事求是的讲，因为10%的拉面店营业额肯定是增长的，因为比如他们肯定是这里面的领头羊嘛，他擅长经营，也愿意把土特产推荐给这个身边的消费者等等的，加之这个文旅宣传片的曝光，给他拉面店带来的增收那一部分。那实际上80%的这个拉面店它目前还处在一个待观察的状态。然后至于三店合一具体还有哪些内容，其实在大方面来讲的话，三店合一顾名思义就是青海拉面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展销店、大美青海文旅宣传店。会长的店呢，他其实就享受了这个三店合一，我觉得由他来介绍一下他的店里增加了哪些内容可能会更加直观。
2: 三店合一改造的话是政府这边出钱，那么出钱的话肯定是这个第一要讲究它的一个延续性、存活率。那么就提了三个要求，一个是营业执照满3年以上，这个经营面积呢80平米以上，然后年营收在90万元以上，达到这三个要求之后呢，可以评定为它是一个优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店。那么就是它开3年以上的话，再开个10年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的电视、我们的这个内容放进去之后呢，这个延续性是比较长的。我们放一个就是大的一个电视，75寸的电视，电视里边就是宣传的这些这个文旅视频，不定期的更新。
1: 就是在消费者进餐饮店的就餐高峰期，比如说上午可能就11点到1点中间，下午可能就4点半到7点之间，就是消费者进来之后就一下子就会扎堆的去观看一下20个城市的消费者，其实在同步观看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些内容。
2: 对，所以说这也是咱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拉面电视台了，也比较方便。再一个就是特产方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所有的店里面都放了一个柜子，包括就有生鲜的话放一个冷柜，还有生鲜有干货，就是干货的话一般就是一些牛肉干呀，还青稞饼呀，这个糌粑呀，我们青海的糌粑呀，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特产农副产品就放到柜子上，利润也是比较可观的。我们的拉面店老板的话，包括我这家店也一样，那客人买的东西，比如说买了一罐蜂蜜，就有20-30的一个利润啊，净利润。这个你菜也不用炒，面也不用下，就平白无故的就给你赚回来了。这个模式是非常好啊。再一个就是文旅的宣传，我们的所有的店里面的顾客吃面的同时，码一扫，哎，这个青海湖的这个文旅宣传一看，哎，不错，一下单，那么就青海的这边的旅行社就跟他去对接了。他从吃碗面就直接就可能夏天的时候来青海玩了。
1: 还有一块那个文化的展示，就是那个发光字体，把青海就地取材的原材料变成了拉面店上墙的这个展示的食材板块。还有就是世界上的第一碗面来自我的家乡青海，就是这个发光字体上就给消费者还原了在我们青海哪家出土的世界第一碗面，最后就定义了中国青海是咱们世界最早的面食文化。

0: 化的根源，把这个故事呢给消费者讲了一下，然后就是给他们贴了很多腰线，吃青海拉面，品青海特产，游大美青海等等。
1: 一碗地道拉面，再加上展销的牦牛肉、牛羊肉制品等高原好物，拉面门店变成了青海农畜产品对外输出的流动驿站。青海拉面的升级之路是青海特色产业自信的生动体现，更是全省高原畜牧业走向全国、迈向品牌化的重要契机。那么马会长，您是怎么看从建民到自立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行业的角度的话，您觉得这份自立的底气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0: 这份底气跟我们这个换牌行动一样，它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也是来自于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底气应该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咱们拉面人这种生生不息、敢为天下先的这种奋斗精神。所以我觉得我们拉面人身上有我们这种高原儿女，甚至是我觉得中华民族的这种奋斗精神的一个微缩口。我觉得就是没有他们这种奋斗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一场讨论和一场换牌。我觉得这场就来自于拉一代、拉二代、拉三代这样像接力棒一样敢于去闯市场的这份勇气，敢在市场上去较真的这份扎扎实实的底气，这是第一份。第二份呢，我觉得必须得感谢我们这个青海省政府。我觉得这个不是恭维，比如说你看上周才在这个厦门的这个头洽会上，省长在带头推介青海拉面。对，我看到这个评论区里说这在其他省其实都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然后包括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出台的省政府出台的关于青海拉面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意见，那个意见里面其实我觉得非常高屋建瓴，就是你到现在你都觉得那指导性意见很前瞻。他的那个指导性意见里就提出来了青海拉面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的这个三大路线。我觉得来自于看不见的那只政府的手一直在托举青海拉面，就是它像山一样，就是你回头它总是在，就感觉这份底气我觉得是来自于政府的支持。然后第三的话，我觉得这份底气来自于市场的判断和洞察，就是你会发现在30年前他挂兰州牛肉面也好，挂兰州拉面也好，他当时有他当时那个场景的生存智慧。那在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更名了，他就变成了今日这个餐饮赛道上的一份智慧。那这个智慧是谁给他的呢？我觉得应该致敬市场。市场给了我们青海拉面这种草根经济很多个机会，就你把这个机会如果抓到手里的话，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发展都是自然天成的。我们认为今年就是我们品牌出海的元年，那我认为我们还有一份带着这个中国文化的自信走向世界舞台的底气。就像多年前的韩露走出大山一样，那现在的青海拉面人正在走出国门，说不定在下一个30年，你就会在全球的各个地方看到盛开的青海拉面。
2: 政府的引导，然后咱们各协会的一个推进，就是说这个青海拉面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就刚才会长也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省长多次在这个公开场合，就是自己亲自拉拉面，然后还说这个为青海拉面代言，这是真的是非常了不得，我们很自豪作为这个拉面人。那么就是现在这个青海拉面三店合一的话，你只要是觉得你的这个条件达到的话，那么政府花钱给你改造，花钱扶你上路，而且还有花钱制定一些标准，那么这个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就跟着政府走就行了。对，对，所以作为一线人来说的话，是真的是这是最大的底气，有政府的这个托底。
1: 对，是的。舆论的喧哗终会归于平静，市场的答卷要交给时间与时刻。期待全新出发的青海拉面，守好匠心本味，打磨高原特色，走好品牌建设之路。那么访谈的最后，想请问二位展望一下未来，那我们这个青海拉面品牌最终会走到哪里呢？
0: 在整个大方向上来讲呢，就像您说的，我们想交给食客一个亮眼的答卷，就是我们希望没有任何光环，就凭这一碗面，我们到底能给市场提供多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的。在整个未来发展上的话，就是希望品牌化、标准化、国际化不再是政策上的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拉面人扎扎实实落到市场上的一个行动。另外呢，就是希望这个品牌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这三化实现了之后呢，能让我们的20.3万人的拉面大军呢，他们能够一起享受到这个青海拉面这个品牌带给我们的市场红利。
2: 像我的话是这个从事一线十几年的一位拉面人的话是，我的一个愿望上面就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青海拉面人呢，三店合一改造完之后呢，要做好这个青海拉面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标准，做好我们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意识，提高我们的服务意识，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食客看到青海拉面之后，哎，这是青海拉面，很好吃啊，这么一个。

0: 状态的话，我觉得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青海拉面人呢，把我们的这个拉面做成这个中国的青海，世界的拉面，希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1: 也希望我们的愿景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无论多久，它能像马会长给我们说的，给我们青海的拉面人带来一个市场的红利，也让我们能增收致富。
2: 对，嗯。
1: 街巷里烟火蒸腾，面团在手中翻飞，这碗承载着奋斗与希望的面还将走向更远的地方。当一碗面的背后站着20多万踏实肯干的创业者，站着整片高原的好山好水好产品，这份自立自强的底气就足够支撑这个特色产业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好。那么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烂。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河南位于中国中部，黄河率领众多河流在它的东部冲击出一片广袤肥沃的平原。大别山和太行山分立南北，它们与秦岭一起共同占据了河南近一半的面积。这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我们的空中旅程从一座古老的山开始，在山林中探索中华武功的奥秘，飞过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在花开时节感受盛唐余韵，最后来一场远离尘世的修行。提起中原，人们自然会想到河南，因为整个河南就处在中原的核心地带。中原是中国古人观念里的天地之中，中原的中心在哪里？古人经过一番搜寻，找到了嵩山。从此嵩山地区就成了中原的中心。嵩山的确是个传奇。大约30多亿年前，当整个世界还沉浸在一片汪洋时，嵩山便横空出世。褶皱、断裂、扭曲，是每一次地动山摇留下的痕迹，也是我们这颗星球沧桑变迁的痕迹。有了中的方位，自然会引来向往中心的追随者。

这些人中身手最好的可能藏在这里。千百年来，这座寺院一直被视为少林功夫的源头，所以在这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不容小觑。铜头铁腕，飞檐走壁，来少林寺体验的人可以不练功，不过淘气到上房揭瓦，恐怕也免不了一顿教育。习武之人居于嵩山之中，而嵩山脚下广袤的平原才是最适宜

考古人员用了超过60年，逐渐在这里还原出一个3000多年前的文明留下的遗址。宫殿、民居、青铜手工作坊、城市功能区已经划分明细。在城市中央的十字路口，甚至留下了隐约可辨的车辙痕迹。它让世人看见了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古老文明发展演变的历程。自古就是农耕王朝的必争之地，历代古都选址于此的不在少数，于是洛阳就成为了13朝古都。龙门山分为东西两山，伊河从中穿过。1400多年来，历朝历代皇家贵族在此修建造像，一边建造，一边保护。这样的修缮工作从古至今时有发生。本次为期200多天的整修，为的就是不让那些历史时刻被人们淡忘。长达1公里的窟龛里，大大小小10万多尊造像，让整个山体熠熠生辉。这是来自不同时代匠人们的集体作品，将超过1400年的优雅与从容倒映在水中，化作这座古城的耀眼光芒。人们向往盛世的辉煌，试着复刻一座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终于，在一片灯光璀璨之中，出现了一片仿古建筑。他们提醒着每一个人，洛阳的古风古韵绝不是无中生有。这里曾见证了古代中国隋唐、五代和北宋时期超过500

辉煌。熙来攘往的应天门前，身着古典汉服漫步于此，也可以模糊古今之间的时空界限。当焰火再次冉冉升起，穿越时空的盛世繁花也在此刻争相绽放。

在中国，最富贵的花朵莫过于牡丹。如今，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早已开遍寻常百姓家。四月的洛阳，亭前屋后，街头巷尾，牡丹是最常见的花朵。就连马路上的红绿灯，都被定制成牡丹的模样。如此尊贵的花朵，自然要配上护花使者，排起长队，只为一睹尊容。从古至今，观赏牡丹的热潮从未退却。这样的盛况，既古典又现代。盛唐的印记在洛阳比比皆是。唐人一边赞美着牡丹的气韵，一边将天马行空的思绪送到云端之上，云雾化作山的仙气。崇尚仙道文化的唐朝皇帝，相信太上老君李耳在此归隐，于是就把这座山改名为老君山。此后，老君山成了道家修仙之人的理想去处。老君山海拔超过2200米，要登顶还得费上一番气力。不过游客们纷至沓来，不分四季，就连寒冬时节，这条登山的小路也熙熙攘攘。山顶视野开阔，人们再次登高，感受仙气的同时，还可以一眼望见中原大地的人间烟火。这一趟旅程，我们将一览南太行的秀美，和一群小家伙一起看季节转换，与勇敢的人一同翱翔天际，领略洞穿太行的精神与气魄，最后追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在河南，广袤的平原总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河南的西北边界，平原戛然而止，地势陡然向上抬升了1200米，这就是太行山。它横亘于此，成为平原与高原之间高耸的分界线。这么一来，东南面的水汽

要想向北穿过它就十分困难。于是当云雾缭绕在雄浑的断崖间，南太行的温润之美便扑面而来。云雾本身不足为奇，但是遇上了风墙，情况就大为不同。风墙是太行山最有辨识度的样貌之一，这是亿万年间地壳运动、风吹日晒的共同杰作。云雾被风墙、台地阻隔后继续上升，遇冷变成雨水纷纷落下。再沿着崖壁向下冲刷，这个过程再次反复上演。终于流水切割了岩石，划出一道道深邃狭长的山谷。从此云台山安身于南太行山，静静享用着这山水相依的幸运，坐看雾涌云蒸。太行山毕竟是北方的山，一年中寒冷来得早，走得晚。三月，南方的暖风吹到这里，山里的猕猴迅速捕捉到这个信号，它们饥肠辘辘，挨过了一个冬天，终于可以下山觅食。阳光普照，春风拂面，猕猴们相信春天真的来了。不过他们忘记三月的太行山乍暖还寒，气温还会反复。这不，他们还是被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雪杀了个回马枪。春寒料峭，猕猴们只好回山重新寻找遮风避雪的洞穴。唯独这只猴子，它似乎从春雪中发现了什么，它就这么坐在那里，认真地经历着这场雪。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太行山的挺拔与山下的一马平川形成巨大的高度落差，这个落差在林绿山形成的夹角恰到好处，助力山下气流向上推升，巨大的升力甚至可以将气流推高到4900米的空中。滑翔伞爱好者们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六月，来自全球的滑翔伞爱好者汇聚于此，一场悬浮于天地的美妙旅程就此开始。

太行山的美留给人来发现，太行山的难交给人去克服。自古以来，干旱缺水一直是困扰山里人生活的重大难题，不过人们从来没有绝望。